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喂，吃饱。安娜，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 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六章，鄱阳湖决死战二。朱元璋再有本事，他也拿老天爷没办法。他看着郭兴，那意思是，你还有什么主意没有啊？这次啊，郭兴也没办法了，他对朱元璋说，那就等吧。可这风是说来就来的嘛，只能死顶了。就这样苦苦支撑，到了下午三点，奇迹发生了，东北风起。朱元璋随即命令火船出发。这七条船在点火之后靠近陈友谅的战舰，套用那句话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陈友谅的战船由于铁索连江无法逃脱，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朱元璋趁机命令军队发动了总攻，一时间杀声震天。这时候陈友谅啊正在中军休息，他大概还在做着歼灭朱元璋的美梦呢。突然士兵慌忙地跑进来大喊道，大事不好啊。陈友谅心知不妙了，不等士兵说完立刻出舱查看。他最先看到的是战船上士兵的眼睛，那是恐怖的红色，耀眼的火光将每个士兵的眼睛都映成了红色，无力回天了。此时已是黄昏时刻，天上残阳如血，地上血流成河。被杀死的士兵们的血水染红了湖水，壮阔的鄱阳湖变成了血湖。今日浮光跃金，舟发鸟翔，雨时云水茫茫，风急浪高，这是平时鄱阳湖的美丽景色，而此时的鄱阳湖却是喊声杀声连成一片，火光映天，血水横流。陈友谅的数十条战船全部被焚毁，船只火光冲天，不时传出被烧死和被杀死士兵的惨叫声。陈友谅明白，他已经完了。火光、鲜血与天空映成令人恐惧的红色，这是真正的秋水共长天一色。在这片可怕的红色中，数十万人手持刀剑拼死厮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也谈不上有多大仇恨，但此刻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死神牢牢抓住了每一个人，士兵的惨叫声和哀嚎声让人闻之胆寒，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啊。烈火出张照云海，赤壁楼船一扫空。陈友谅是真的一败涂地了，他收拾了自己的军队，原先的庞大舰队如今只剩下了一半，但他也绝对不能回江州了。这场赌局一旦开始，无论你是赢还是输都不能走，赌局会继续进行，直到其中一个人输掉一切，他才会结束。陈友谅召集了他的将领们， 用发红的眼睛看着他们。他已经不能再输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责怪他的将领们，因为他明白，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是同舟共济了。虽然我们今天失败，但胜利仍然属于我们。将领们惊奇地看着他，难道还有什么取胜的办法不成吗？是的，我们还有办法。与此同时啊，在朱元璋的旗舰上，将领们十分的兴奋，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胜利了，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对将领们说，陈友谅已经兵败，他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徐达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提醒朱元璋，陈友谅还有相当的实力，一旦他狗急跳墙，我们也得小心对付，千万不可大意。朱元璋转过他那张兴奋的脸，看着徐达，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我知道。第四天，陈友谅的自信来自他的情报。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全歼朱元璋的舰队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采用最后的方法，那就是杀掉朱元璋。他已经通过情报得知，朱元璋的旗舰被刷成了白色，只要集中所有的兵力攻打白色战舰，宰了朱元璋就能获胜。可是当他一到战场，顿时目瞪口呆。为啥呀？原来在一夜之间呢，朱元璋军队的很多战舰都被刷成了白色，这谁还认得出哪个是旗舰呢？还没等他愣完神儿呢，朱元璋已经命令军队发动了总攻。在前两天战果的鼓励下，朱元璋军队异常勇猛，大量使用分船技术，利用陈友谅巨舰运动不灵活的特点，连续击沉陈友谅军多艘战舰。这一仗从清晨打到晚上，陈友谅的军队终于不知全面退却。鄱阳湖大战到此结束了第一阶段，陈友谅惨败，被迫退守鄱阳湖西岸的朱熹。陈友谅陷入了绝望，这不但是军事上的绝望，也是人生的绝望。一直以来的行为模式告诉他，只要心黑手狠就能获得一切。但事实就摆在眼前，看上去不堪一击的洪都守了整整三个月，看上去柔弱不堪的张子明居然不怕死。难道我错了？不，不可能啊，这只是意外，我不会错的。但是之后的事情却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手下的左右金吾将军带着自己的军队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听到这个消息，愤怒掩盖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下令，凡是抓到朱元璋的士兵和将领，就地处决。而朱元璋得知这个命令之后啊，却下了一道相反的命令。凡是抓到陈友谅军的俘虏，一律好好的对待，然后放走。这两道命令的发布，算是彻底断送了陈友谅的军心。士兵们对陈友谅极其不满，纷纷逃亡。陈友谅在西岸等待了很久，与朱元璋大战30多天，也没有等到任何机会。相反，他的士兵是不断减少，将领们也不再为他效忠了。在8月26日，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逃跑。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宽阔的湖面， 一统天下的梦想和雄心壮志就这样破灭了。来时的庞大舰队和60万军队如今只剩下败卒残兵。对于枭雄陈友谅而言呢，其实这并不算什么。兵没有了可以再招，舰船可以再造。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不缺乏驾驭手下的谋略，我敢于杀掉所有阻挡我前进的人而不畏惧人言，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我比所有的人都心黑手狠，为什么会失败呢？我已经拥有了最强的军队和战争机器，我的部下为什么还会背叛我？陈友谅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因为答案就在他的行为模式中。从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和首领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将领们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什么仁义道德诚信都是不存在。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人生信条之后，他的军队自然就成为了千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呀，就类似金庸小说里的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了霉，每个人都不会继续效忠于他，而是上去狠狠地踩一脚，落井下石。当然了，失败后的陈友谅对他们来说呢，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他那颗脑袋还是很值钱的。陈友谅阴险毒辣，他的将领们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之后，他就再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唯一结果只有灭亡。饱经风霜的张学良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相信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陈友谅率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是虎口，但这时候的陈友谅早就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这才勉强打开了虎口通道。这时候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朱元璋可不会放过他。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了多年，对他早就是深恶痛绝，比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所以亲自率领10余万大军追了过来。陈友谅闻讯亲自出来站在船头指挥作战。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冷箭射过来，穿透了他的头颅。一切就此结束了。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错了吗？陈友谅死之后，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把陈友谅的儿子陈礼和陈友谅的尸体抢回来，并带回了武昌。至此，历时36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这一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而鄱阳湖之战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对于朱元璋的胜利啊，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因为作战的地点在康郎山，老百姓认为啊，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点选的不好。你看这名字，朱元璋，康郎山， 这就是朱建康是喜羊羊，所以陈友谅才失败的。这话如果被陈友谅泉下有知啊，只怕会气得活过来。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李，即使他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的威胁，但斩草固然是重要的，顺便除个根也是必须的。至正24年，公元1364年的二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李所在地，也就是陈友谅的最后地盘武昌督战。主帅张定边不愧是抓住时机的老手啊，眼看形势不妙，带着陈李就投降了。朱元璋终于战胜了这个中国大地上他最头疼的敌人陈友谅。天下足定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一份工作，就是出家当了和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他似乎要和朱元璋斗斗气儿。他一口气活到了永乐15年，公元1417年才死，年100岁。就是朱元璋死了之后，他还活了20年。啊，这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吧。诸位呢可以借鉴一下啊。要是你恨透了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人的时候呢，不妨用张定边的事迹来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熬死他就行了。我们回头来看看陈友谅的一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毫无疑问，陈友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这使他丧失了人心。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这一点连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够做到。陈友谅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过，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条好汉。可惜呀，在这个乱世里，他只是个枭雄，真正的英雄是朱元璋。下面我们来聊一下地主是怎样炼成的。此时的朱元璋呢，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他已经成为了地主。他是怎么变成地主的呢？这其中啊，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在轻松之余呢，我希望能够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的深度的问题谈一谈也好，还说到底啊，就是能够明白明朝到底是咋回事儿。当然了，还是用我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再深刻再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地球人都明白。在封建社会中啊，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就成了大地主。哎，你看几千年以来啊，历史上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了姓项的地主，那姓李的地主呢取代了姓杨的地主，从没有例外。这似乎是个魔咒。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出一篇论文来，文章的名字应当是论农民起义后 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有没有人看，那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比如说啊，一个农民领袖张三起义之后呢，召集了30,000人，占了一块地盘。那么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义军也是军队，也是人，那是人就得吃饭。可是怎么养活这30,000人呢？这个时候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问题在于呢，地主家他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你想取多少就有多少。一旦把地主抢光了，吃啥呢？
1: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那他就必须召集起农民，把土地呢分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收租。于是农民领袖张三就变成了地主张三。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你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个选择，但是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啊，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权利。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是利益的群体。比如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的涨，电信公司一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一样的。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农民2000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
2: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
1: 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来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了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来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2: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隐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
3: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
1: 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着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把摔碎的浪花砸向乌云。
4: 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刮起波浪的飞沫。
5: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它为狂喜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敌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
6: 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

0: 今天是周一，大家久等了，欢迎锁定周一的审议观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当然今天已经看到了，美国国债已经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了，并且已经发行了25年来，也就是金融危机以来最贵的美国国债。国债不是说它这个价格贵，而是它的融资利息相当贵。美国究竟该如何支撑美元霸权跟美军霸权？所以今天请到审议老师来解读。老师午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来支撑美军的霸权。说到美军的霸权，大家去观察一下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林肯号啊，在中东部署太久了，超过200天了。之前我看还有传闻说林肯号上兵变打死人啊，不过后来美国是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是美国绝对不可否认的是，林肯号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比如水军跳海轻生频发，尤其伊朗最新还轰炸了巴林美军基地，严重打击林肯号的补给。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周末，华盛顿号航母离开亚洲去中东接替林肯号。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亚洲是出现了航母真空状态，但是美国真正紧张的就是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维持美军的霸权现在变得越来越贵。这里的贵啊，就是要谈到美国长天期的国债，也就是10年期的美债跟30年期的美债最近的拍卖，太吓人了。非常冷酷的数据，10年期借的钱要付出19年以来最高的利息，就19年以来最高的利息，借30年期的钱要付近25年以来最高的利息。而且最反常的是什么？美联储已经降息6次了，美国长期的借贷成本不降反升。原因很简单，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美国发行的国债越来越多嘛，因为它要借钱发展啊等等的。像中国包括很多一些主体机构不断的在减持美债，我这个是从他们这个官方上面扒下来的一个数据哦，发现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债已经近1年来没有增加了，新增的美债只能靠谁呢？靠基金、银行、对冲基金市场的资金来接盘，但是这些买家不讲感情，只讲价格跟利息，所以呢，没有人来接盘这些美债，你被迫的必须要把这个利率的价格给提高，人家才愿意来买。老师帮我们看看，今天是8月17号了，美国跟伊朗停战60天已经结束，但从美军的部署以及美战来看，川普会不会tackle呢？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几件事情就可能就卡到一起了，我们一点点来讲吧，因为这几件事情稍微还是要仔细分析一下的。第一个先说航母，华盛顿号航母也好，林肯号航母也好，又或者之前的福特号航母也好，我们先明确，航空母舰在美国的外交语言和国际政治的博弈当中，美国人自己在他比较鼎盛时期拍过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第一段第一场开场是这样说的，普通人出了问题找警察打911，美国总统出了问题遇到麻烦了，美国总统上哪儿打911，或者说美国总统如果打911的话打给谁，答案是航空母舰，就有了那种标准的公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美国总统打开地图瞄了一眼，然后转手问下面的人，我们最近的一艘航空母舰在哪里，调过去。就说航空母舰是美国在全世界投射霸权最重要的平台，航母打击群是美国霸权在军事领域、在外交领域、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同时它是美国工业体系的结晶，

0: 一个空的壳子就是10亿美元，不要说把里面那些七零八碎东西全部填满，在背后啊，之前这个时候大家去考古，苏联解体，三艘航空母舰没造完，然后有一艘就那个瓦良格放在船台上，然后著名的就是和马克洛夫船长的对话，说这艘船还有希望吗？他已经造完了97%，能完成吗？然后马克洛夫报了一串数字，要多少个委员会，要多少家车间，要多少家厂，最后来了一句话，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把它造出来。这是造出这艘航母。第二个，这艘航母你要把它用好，它在海上飘着，上面几千号人，上面要有飞机，然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航空母舰就是一个小社会。有些国家你造得起航空母舰，你不见得用得起航空母舰，你得维系它，你得有一个庞大的全球支援体系去支撑它。这次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地区暴露出来的问题，福特号只是小问题，福特号最多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航母工程上出现问题啦，设计上出现问题啦，艇员上出现问题了等等，你看这最多就是弄了一船调皮捣蛋的艇员嘛。你看劳模林肯号搞了那么长时间，无非也就是斗斗殴跳跳海小 case， 最大的问题是补给出了问题。航空母舰上，或者说在一个国家军事体系当中，最展现它的实力的是什么？根据工业时代的标准，这个在信息化时代是延续下来的，吃什么，吃什么，在极端作战条件下我能不能吃到好吃的，而且是吃到那种什么呢，纯粹让我心情愉悦的好吃的零食，都不要说主菜。以前美军牛逼的时候，美国这个霸权军事体系厉害的时候，经常是什么，就是冰天雪地它可以吃到热食，然后别的对手抠抠搜搜的把每一滴油每一份能源都要用到极致的时候，他奢侈的给全体部队运那种什么刚刚烤好的蛋糕。甚至于有些那个片子里面，不是因为这个食品，然后美军体系当中猖獗的食品走私现象，这些走私都要占运力的，就那个时候他这个运力的余裕，就是我保证大部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随便你们带，这种东西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林肯号航空母舰这次是被饿到了，是被饿到了，美军被饿到了。然后他被饿到的原因是什么？他被饿到的原因是他的导弹防御体系扛不住伊朗的导弹对80第五舰队基地的袭击。然后美国对这种情况其实理论上是有预案的，就是说他从迪戈加西亚的前行基地向中东的海湾地区构建一支庞大的船团，不管是你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前置滚装船团还是什么，他们引以为傲的海湾战争期间，在筹备海湾战争，说的90年代那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从本土去海湾的美军士兵，他可不是坐军用机过去的，他是坐民用包机过去的。照道理讲起来，你这个时候美国人你不是有钱吗？你拿钱出来，全球民用商船市场紧急包一支船队，这支船队的任务就是从迪戈加西亚开始往那边6000海里排满给我运美军的专属物资。
1: 无极限。
0: 今天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所以今天这个林肯号那个事儿，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部署这个事儿，它是几个方面的问题叠加。第一，它的整个制造业工业体系结构性的崩塌，这是核心原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那个制造业的体系还在，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临时开工建几艘双船，快速货运一下，或者说怎么样兜一兜，这个很难的事情吗？不是。今天没有，手上空有着钱，在那嗷叫，但是弄不到前线士兵、美军士兵、航空母舰上的人吃不饱肚子，吃的东西差，吃那种鞋垫肉片，这个就叫做霸权的衰退，肉眼可见的衰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整个帝国治理体系的坍塌。 这次这个运输。

0: 体系的这个问出现问题，跟美军前一阵子海格塞斯做的雄性气质去除 LGBTQ 然后做的大清洗一定是有关系的，一定是有关系的。他一定是在这个清洗改革的过程当中完全是遵循意识形态和认知划线，就是你但凡是那个阵营的跟那个东西有关的，我管你这那的全部砍光。
1: 嗯，
0: 结果砍到大动脉了。
1: 对啊，以雄激素来定，
0: 砍到大动脉了。啊，你这个下面上去的人都是一天能做470个俯卧撑，然后真跟你海排长忠诚无比，但是除了做俯卧撑以外什么业务能力都没有的。他这个是要业务能力，要动脑筋的。你比如说甚至我们这边有军迷的人开玩笑讲说，你实在不行你就从迪格加西亚或者是美国拉几趟紧急航班，因为一艘航母上那些吃的那些爽身粉那些内裤那些替换的卫生用品，这个东西在美国的整个计算体系当中，在你跟弹药相比能占多少地方啊，你算一个紧急的用量出来，然后在约旦或者是阿曼那种，在约旦那种基地你拉一批后勤的上去，上去之后你用那个鱼鹰 VH22 那种垂直运输机直接一批一批往上运嘛，十个架次就50吨，100个架次就500吨，而你觉得上面那些人就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而言能用个多少吨呢？
1: 嗯，
0: 但是做这种方案它对于参谋人员的业务要求能力很高，主动性要求很高，它动脑筋的，而且他的业务协调能力要很强。你这种事情你不能靠海格塞斯靠特朗普在那爆笑咆哮爆笑如雷，没有，你得有一些能够游走在各个企业商业集团和那种行业过程当中脑子拎得清的人在那能够去做这种，很有可能这种人都损失光了。
1: 嗯，
0: 剩下来那些就是那些铁憨憨，就是那种要么就是那种铁憨憨一样的马屁精，那这种人做这种事情他做不到的，所以你就弄出来这种事情，弄出来这种事情，我们讲美债，美国的国债或者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债，本质上是什么啊？这个网文小说里面，莫欺少年穷，就是说我预期看好你这个人长期是好的，所以呢，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可以上赶着接受这样一种待遇，就是大家抢着把钱借给美国。
1: 嗯，
0: 大家抢着把钱借给美国就去买美债，那个时候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长期美债它的利息是低的甚至是负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愿意用你的钱是你的荣幸啊。中国现在也不要，就是我们现在也不要太那个，我印象中曾经在若干年前有人公开说过这样的话，你中国出口拿到了贸易顺差拿到了外汇盈余，你不投美债你投什么？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最稳定的最保值的投资产品。然后之前大家再往前翻嘛，往前翻个10年15年那种言论就会出来，有人说你弄了那么多美债，美国主权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破产怎么办，他会用一种看白痴一样的眼光看着你，你在说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胡话呢？地球塌了美国就地球爆了美国信用都不会炸的。你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现在美国在几个地方炸了。首先第一，国债正在回归基本面。什么叫基本面？大家开始讨论美国的偿债能力，讨论美国信用破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原先觉得你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啊，你美国不管遇到哪些技术问题，你华盛顿是有一批政治精英的，这些政治精英可以有效的治理这个国家，结果你给我来个特朗普，你拆家，然后你字面意思上的自毁长城，就是从特朗普2017年开始到现在，拜登政府回天乏术，特朗普政府两次上台自毁长城，昨天班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有6-7种方法，就差说他们有9种方法要让特朗普做第三任期。然后最后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班农式表述，2029年1月20号特朗普进入白宫开始他的第三任期，资本市场但凡看到这种东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走好不送，我先闪了，我先闪了。所以美债越来越多的开始变成一种 纯粹意义上的金融商品，不再是一个和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绑定的金融产品。后面的区别是什么？后面如果是后面那种东西，对美国政府有特殊需求的主权行为体，比如说日本，它的盟国，它会以政治忠诚表达的方式主动去获取美债，主动去寻求持有美债。那有人这时候会跳出来说，啊，你这个是扯淡，在美国国债的整个持有体系当中，这个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主权信用体持有的是少数，对，但他们是风向标。什么风向标？信心。不都喜欢讲信心吗？别的主权国家对美国有没有信心？美国作为霸权，它的软的部分叫做什么？大家对于美国霸权的认可。那西方政治制度里面讲制度合法性，这制度合法性是什么？就是我代表你认，那我认不认可是我心里的想法，我在你怎么知道我认不认可？你怎么测量我认不认可？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我愿不愿意主动借钱给你，我对你有没有信心？我非但借钱给你，而且借钱给你的时间越长，我要的利息越低，代表说我对你有信心，我认为这个钱很安全，不会贬值。很长一段时间，三十年美债是一种安全套，就是一种避险产品。
1: 对，
0: 是一种避险产品，对吧？别的地方有风吹草动了，把那些地方的钱那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去买入，一度是买入美债和黄金，就是三十年美债和黄金是划等号的，就是对于美国霸权信心的体现。现在不好意思，大家不说，但是你看，第一抛售，第二认购比，然后在此期间大家要关注什么？大家要关注啊，中国的熊猫债和金边债券在拍卖过程当中它所拿到的利率。之前五年还是六年以前，上那个还是应该也就是这段时间，具体你可以去查，中国在香港卖过一笔，结果认购比超过了当年的美债，而且利率基本上就变成了 LIBOR 加一个点，已经到了金边债券的级别。现在已经不带有人去讲中国发行美元计价的人这个国债或者是这种熊猫债这个新闻，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大家想闷声发财，现在开始转而默不作声的把钱往这个方向去投。第三，权力游戏里面那个失心家族 Lannister 家族，叫 Lannister pay the bills， Lannister 家族有债必偿。债的核心概念是一笔将来你要还的钱，就债是要还的，还的时候同时它要计算利息。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债这个利息用什么钱去还？用什么钱去还？那当然是美国政府自己去还了。这个还这笔债它是要列入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的。
1: 对，
0: 拜登政府任内这个债已经是要超过他的国防开支了，他的利息正在持续上升。那么大家可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有没有上升，我怎么样缓解这个债务危机。缓解债务危机短期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降息了，因为他这个利率和那个美国联美联储那个利率是绑定的嘛，你就有一个计算公式在那进行绑定。你把美联储的利率往下降了，那你这个东西，而且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你搞辛辛苦苦搞那么多美国美国的关税，你收个1000多亿美元，你还要退出去。但是你降多少？你降50个到100个基点，它直接就少多少亿美，少几千亿美元的这个支出，你能不能降下来？那把几条线都卡在那儿嘛。然后美国现在最后总结一下，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还有美国的一些企业本质上现在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一条唯一的道路上，那个超级人工智能 AGI 首先在美国出现并且被美国垄断。那这个时候美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就可以向外无穷大的移动，美国可以继续发债， 我完全不担心还不上债，为什么？因为你们通通要买我的 AGI， 前提是不能把中国搞出一个开源的 AGI 出来，那个就炸了。而现在他也不去催这事了。这个美债突破40万亿啊，这个具体最终说最后说的就是它的数额，有兴趣的，我不是做美债研究的，有经常就看一看，就是每突破10000亿美元花多长时间，或者每突破100亿美元花多长时间，它是一个稳定的流程还是一个持续加速的流程，然后在此过程当中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美国联邦政府的刚性开支除去美债利息以外是在增加还是减少，几项东西综合起来一看，在资本市场上，在金融产品上，就是美债这个东西，这一个具体产品未来的长期走向态势。在国际关系上啊，就是对于美国霸权的资本定价，或者从资本上角度对于美国霸权的定价，你如果把美国霸权作为一个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标的的话，它现在是一个值得你投入信任的对象，是一个稳健持有的对象，还是一个要加速远离和抛出的对象，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 老师最后的这一点有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想一下，现在不仅这个美国这个政府要发很多的国债，认购比相当低啊！最近20年期又要拍卖了，周三拍卖，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虽然是长天期的这个美国国债的这个利率非常高，但是大家也去看了看短天期的公债、2年期的公债拍出去也很多人不想要买。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 AI 公司、美国科技公司，他们也想发债呀。美国科技公司要发债，美国财这个美国政府也要发债，所以大家都涌着去了，到最后我对美国的经济实在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出来，对美国的偿债能力跟美国的经济实在是不看好。不过老师提到的这个美国作为在二战之后的这个海权大国，航母编队应该是他引以为傲的，包括他很强大的造舰能力，但是在这一次是不是真的看到了美国霸权的一个衰落呢？我们就要提到的是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就是那艘赶紧要跑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他编队当中的一艘驱逐舰叫做本福德号，结果呢就被爆出来，他7月24号的时候在南海发生发电故障了，失去动力4天的时间。你想，因为没有电嘛，所以舰上的厨房、厕所、空调、饮用水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在8月8号离港了。目前呢，在日本的横须贺港停在那儿，好像要去修。所以你整个华盛顿航母编队去接替，可能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编队。现在川普不仅有这个美国的造舰能力不行，现在川普又想变身造舰专家，指导人家该怎么样去重新做舰。比如说重新做舰，怎么有点奇怪这句话。比如说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嫌福特级的航母不够像二战时期的老航母，所以他的设计呢，想要把位于后方的这个舰岛就往中间移，同时呢要把电磁弹射器改回到老式的蒸汽弹射。先说这个舰岛啊，福特级航母呢，现在大家看到那个舰岛是靠前的，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呢，它要腾出更多的甲板空间来停放调度舰载机，提高舰载机的起飞这个效率，减少飞机降落时受到的一些干扰，比较专业，然后才把它往前面调。不过可能要为了迎合这个特朗普的审美，现在要把这个舰岛又要像二战时期挪到中间去，这个究竟有没有最后成定局还没有说，但不过要改回蒸汽弹射是川普已经签下的一个命令了。另外川普还要提出建造20到2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是以前老师跟大家讲过很多，也有看网上非常多自己做的这个 AI 的渲染图，未来可能又要30年又要花费2750亿美元。当然为什么要改回这个蒸汽弹射哦？我看说有一个原因是特朗普觉得美国的电力啊它不稳定，然后修起来呢比较复杂，所以干脆就改回蒸汽弹射，他觉得修起来比较好。所以究竟是专业的来去改呢，还是特朗普的审美来去改，想听听老师的看法。
0: 本福德那艘舰是1994年下水的，
1: 就是刚刚那个驱逐舰，
0: 就是那个驱逐舰
1: 没电的那个。
0: 对，它是1993年9月27号铺的龙骨，1994年6月30号下水，正式服役是1996年3月30号。你从正式服役的角度上来说，它也刚过了30岁，老船，很正常。而且是什么？是超期服役的老船，它是就是现在美国的劳模，真正的劳模在勤务舰方面就是伯克级啊。
1: 嗯，
0: 伯克级它早就应该被下一代驱逐舰所替代，但是迟迟没有出现入列的新舰，所以它全龄超过30年。这种30年的老船，在高强度的复杂海域对抗当中，同时又缺乏必要保养，到后来的结果就是机器磨损。用大家用网友能听明的话来说，就机魂不悦呀。那我就发下脾气，发下什么脾气？我没电了呀，崩掉了呀。300人，大家可以想一想，身处在这样一种作战环境当中，你觉得原先非常傲气的美军一等人海军士兵，他的作战士气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士气高涨，战意高昂，还是有一天算一天，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 这个叫做水牢啊，水牢跟蹲牢房
0: 啊。对，所以你看那个史泰龙不是演过一集，他那个脱逃专家、脱狱专家从牢里面逃出来，最后那个终极挑战，就这个牢就是一艘船嘛，就飘在海中间的一艘船嘛。我觉得这个，所以很多事情，当然特朗普这个事情，特朗普变姿弹射变真迹，
1: 为啥？
0: 我觉得特朗普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国古典白人，他崇尚那种搭建巨炮时代的荣光，但是他身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是不懂真的想要装懂，他特别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成就。我觉得这部分他可能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微妙的状态，他有点 PTSD 了，因为他遭遇了两个重创。第一个重创就是在国内那个250周年的那个庆典当中，那个水池子没干好，这件事情对他是个重创，他真的非常看重这个东西，他真的非常想证明这一点，结果。第二个重创是什么？第二个重创就是在国际问题当中，伊朗没干下来，真的没干下来，真的是打得一塌糊涂，而且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彻头彻尾的暴露了特朗普最不想暴露的一个缺点，就是对于这一类事情，就是跟国家安全、跟外交、跟战略相关的事情，你特朗普不是假的不懂，是真的不懂。就说他是那种，就有点像有些人，有些学生。就是说跟我聊这些东西，我会用一种非常，就是我看了之后就会陷入在网上通俗称之为叫做槽多无口的状态。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他会一脸迫切的跟你说啊，这篇文章或者那篇文章，我这个观点或者是那个观点，那不是观点的问题，就是从头开始你 no sense， 对这个问题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特朗普就叫做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你比如说你拿海军这个问题来说，从动力系统，从蒸汽弹射，就航空母舰上的这个蒸汽弹射转向电磁弹射，这个是美国海军已经论证完成的技术路线。所谓论证完成的技术路线，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日心说和地心说这个辩论已经完成了。这个辩论已经完成了，我们就不要去辩论了。以这个地心说，以日心说为假设，再去做后面的事情。这个就是所谓，就是学者这个圈子跟外面其他一般人讨论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写文章、去投稿，非常做，包括去开会、去发言，一个假设前提是大家共享一个基础的知识体系。就这个事情，我不需要跟你从头再说一遍。我不需要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跟你把人类发展史重新再说一遍，然后跟你构建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在共识基础上再跟你聊。我是假设你跟我有同样的共识。特朗普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大家都知道电磁弹射比蒸汽弹射优秀，然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讨论航空母舰的弹射问题。汤姆说这个电磁弹射有问题，它运行起来没有比原先的好，我们改回蒸汽弹射吧。在最极端场景下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可以理解为说，你看这个汽车它烧油，它跑起来声音大，速度慢，而且味儿难闻，没有我家原来那八匹马拉的马车好看，所以我们把这个车改成马车吧。他不就这意思吗？他不就这意思，我为什么要蒸汽弹射？你看我们家原来的航母仙气缭绕，都有出锅气的，然后有那种响亮的声音，有那种巨型的机械啊，有那种充满了男性气概的这种蒸汽朋克风格东西，你现在什么都没有，而且不好看，所以换一个。不，这个就像那个当年那个普鲁士皇帝那个威廉二世，有一艘威廉二世战列舰的，他设计过的，但是跟这次美国不一样的是，这个普鲁士参谋团尽责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先把这个战列舰夸了一通，说他这个无与伦比的火炮，这个超凡的这个视觉，然后什么什么，他除了一点，他一下水就会沉，他浮不起来，没有别的缺点。那这就是这个东西，皇帝一看不就说啊，虽然不开心，但是你好歹还夸了我这些，算了，那我就不造了。那我知道这个船下水会沉，对吧？那现在汤普遇到什么？汤普遇到的是忠诚的海格塞斯啊，忠诚的海格塞斯啊，海格塞斯跟汤普的关系都要赶上嘉庆跟他那几个宝宝的那个关系。我说的是大明王朝1566。就周围那群人的核心想法就是哄他开心啊，现在海格塞斯就是哄特朗普开心啊。就是哄特朗普开心，你说的都对，你说的我都去做，这个叫做乱命。当然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看笑话。哈哈，美国你也有今天，哈哈，我们啊，对吧？你说多少人对于美国的这个东西，它的电磁弹射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电磁弹射之所以当时会提上议事日程，其实是下一代海军主战舰艇体系化战力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把电力取代化学能作为海军作战平台的核心主要能源。这个核心主要能源出来之后，它会让海军获得一种通用能源，这种通用能源在海军的这个动力系统和海军的杀伤力输出方面可以实现通用。就是说现在你在这个船上面要把一发导弹打出去，又把一个飞机弹出去，这个导弹去打人和船的动力系统之间它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你有了电磁这套东西之后，你一旦开始用电，你可以用电去开船，或者你觉得开船不用管，你把船隔开，那我不管，你可以用电去扔东西，扔出去的东西可以是飞机，你也可以是激光枪啊，你也可以是激光器啊，高能武器啊，高能微波数据，它也是用电。你说我这个电磁弹射多少瓦蹦弹一次，那我这个高能武器多少时间蹦弹一次，不是一样的吗？但前提是你得把这个用电的那套技术路线全部得攻克。你现在从电磁弹射撤回到蒸汽弹射，表面上看是改了个航空母舰，本质上是把美国海军的这个电气化的这条线给切掉，就科技树的前置点位，你这个点不点的话，它后期解锁不了，它把前置点位撤了。那这个当然现在之前讲说啊，这个特朗普要去，对吧，这个就是你就这四年任期嘛，那现在班农出来说了呀，我要做第三任期啊，而且我们今天要找到5种方法和6种方法，再下去要找到9种办法能开启第三任期了。
1: 班农怎么又现在跑出来说话，这个也很奇怪。
0: 第三任期的事情特朗普可能委托班农在做，这件事情他不可能委托 白宫里面任何正式的官员，他不信任他们，他不相信他们。到现在我觉得他还想着班农在2016年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让他在最后时刻反超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件事情在政卡的白宫班子里面为什么不能做？万斯怎么能接受特朗普再搞一个任期啊？那我怎么办啊？我再陪他做一届啊？第三任特朗普如果一旦进入第三任期，真的让他个人开始启动的话，说句那个一点， 就跟那个古天乐演的那个香港黑帮找龙头棍子那个，就最新那一集是一样的。这个是破坏游戏规则的，破坏游戏规则之后会引发轩然大波，这个不去讲。讲另外一个点，特朗普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同时要造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对吧？
1: 对，
0: 这是他自己心心念念要搞的。各位，特朗普级战列舰上有什么东西啊？它的主战武器是电磁炮啊，电磁炮的这个路线和电磁弹射这个路线，它在前置技术点上是锁死的。美国人自己那个单搞电磁炮的那个东西，那门电磁炮已经废了。最近美国陆军要重新搞那个超高超音速武器实验，搞模拟环境，重新启用了一门这个大口径的化学火炮，去模拟那个激波的那个环境。你特朗普到最后不要搞成，我开玩笑讲说核动力级的压滑级战列舰，这就开玩笑了。真的变成美国那个战列舰大战外星人那个场景了，真的就是那个库存封存的一个那种钢铁性的东西。我开玩笑，未来最为魔幻的场景是什么你知道吗？按照现在这个路径走下去，美国在那搞这搞那搞这搞那搞这搞那，结果过了10年15年，中国这边不但出现了电磁弹射，而且出现了装备上了电磁轨道炮的海军水面主力战舰，也就是说我们这儿把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改良型号真给搓出来了，这边还有电磁弹射，然后这边一色的全部是已经电磁化的水面大型主战平台，那边 一排深管火炮，还有前面最大的是一核动力压滑级战列舰，以及在我们已经完成电磁化的过程当之后，他们那高超音速还没折腾完。
1: 你说这打还是不打呢？这个是胜之不武还是就很尴尬？这个东西
0: 不知道，就整个这个局面确实很尴尬。就是这个尴尬是我们在替美国人尴尬啊，美国人不尴尬，美国人一点都不尴尬啊。美国人现在就是只要他不尴尬，他觉得尴尬的就是别人。我们在美国人尴尬，你刚才那句著名的中文已经说出来了，这玩意儿胜之不武啊。啊，那没关系，人家就倒过去讲，现在美国人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我们不要去打乱他的自作孽的进程，我们这个我们在边上祝福祝福就好，祝福就好。那注意啊，这个时候你会看有些人已经出来了，啊，有些人已经开始自动启动洗地模式，说蒸汽弹射就是比电磁弹射好啊，遇到这种人你也不要去跟他多折腾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你说的都对，让他抱着美国的蒸汽弹射去玩去吧。
1: 太妙了，我简直没有想到，这是我想象当中的美国吗？完全不是。就打伊朗的开始呢，已经把美军最后一层遮羞布扯下来了，结果没想到这玩意儿真要改回蒸汽弹射的话呢，这太难评了啊。不过还是摇旗呐喊倒不至于，就在旁边默默祝福和观察吧。不过美国把最后一艘航母从亚洲调离这个事情呢，对于美国传统的建制派媒体打击非常大。他们就频繁的在最近的周末写评论文章啊，说亚洲的盟友开始忧心忡忡，川普是不是要退出啊跟中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竞争了，尤其是日本媒体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谈一下815，也就是二战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啊，日本防卫相等4名阁僚是去了靖国神社，然后这个是日本自民党4个高层都去了，也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首相高市早苗是没有去的，但是他有给了祭祀费。但他有一个动作我觉得特别贱啊，他出席日本战役者追悼仪式前呢，在会场日本武道馆的停车场，面对着靖国神社所在的方向，按照这个神社参拜的礼仪进行二拜二拍手，一拜来进行摇拜。人家就说那这个肯定是他不能够去现场，所以呢他就进行这样的一个摇摆。还有更可恶的事情是，他并不是像石破报那样提出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反省， 有日本学者就认为说，高市的这个举措反映他对过去战争的历史认知，也就是高市早苗觉得日本过去并非主动发动战争，而是被卷入战争的受害者史观。所以针对日本不仅有这个中日之间的问题，我们来看另外两个观察点。第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周首次登上俄日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但是他没有参观军事基地或者是战略矿产，而是轻松的在吃鱼子酱，因为鱼子酱背后涉及到的是实际管辖权。根据国际海洋法的原产国原则，出生在这个泽桌岛河流的这个鱼群的种群，俄罗斯是拥有首要利益跟管理责任的。所以普京此举就是想要向日本展示，就是说我们从政治、民生、资源到法律层面上都对于南千岛群岛完全控制。第二个是我今天看到的乌克兰媒体报道，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成立了，正在参与俄乌冲突与俄军的作战。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小泉进次郎，也就是日本的防相，之前有表示说要汲取俄乌冲突前线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教训，有助于强化日本的防卫体制。来，老师，我们就先从高市摇摆来帮我们来带来分析。
0: 高市要想做的事情就是光明正大的以日本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不是个人身份，就是要这样去做。所以今年他在三个方向上做了突破。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现了自民党高层集体公开身份的正式参拜，并且第二，他在参拜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正常情况来交那个玉料串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日本的共同社或者是产经新闻报过，那个串他不是托别人去交的，他是托参拜的自民党高层去交的，也就是说他是以正式党派高层身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让自民党的人说了，这就是高市早苗的心意。这种小动作以前没有出现过，以前就是老老实实的通过他那个私人代表交过去，然后就是我以私人身份过来进献一下。第三就是那个摇摆，这个摇摆动作给得很清楚，是什么？这叫挑衅。什么挑衅？我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败了，而且我很倔强的败了。什么败了？你们这些人威胁我，你们这些国家阻拦我，我顶着压力败了，而且我体现了日本首相的担当，我很技巧的摇败了，我给了你们个面子。这个迹象，这个动作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对日本放弃幻想。什么叫放弃幻想？就大家总觉得日本，因为日本各种方面给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它是很讲礼貌的，它是很讲廉耻的，所以我们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它就可以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扯淡，它没有任何礼仪可言，他也没有任何廉耻可言。你但凡觉得他有礼义和廉耻可言的，唯一可能就是你不了解他，你被他骗了。而且他骗你的时候，日本人从来不介意撒谎，他不介意撒小谎，他也不介意撒大谎。什么叫撒谎？原子弹遇难人数有诈，人口数对不上。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资料，他现在提出的原子弹受难者人数这个总量已经要超过广岛那个城市的总人口数了，最近有人在给他翻资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那个持续十几年每年死四五千个原子弹罹难者，你这个罹难者的概念是什么？怎么定义的？每一个地方都跟你掺水， 每一个地方都跟你掺水，什么平民身份，广岛跟长崎是平民城市吗？根本就不是，当时你已经全面转入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机器体系，那是你两个军事体系当中的重要支撑点。包括什么？包括现在有人在讲越来越重要的日，对日本的称呼，你日本什么时候有天皇这个概念了？以前不都是老老实实的日本国王吗？然后弄着弄着弄着，这个日本天皇这个概念就出来了。什么天皇？哪来的这种？你可以搞自我神话，就大家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记住一点，就是说你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对日本有任何善意，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夏洛克式的那种人物，就是那个高利贷商人，你要把它当成是那样一个人物，就把整个这个国家当成这么个人物，对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一定要跟他做到一件事情，叫做锱铢必较。为什么？因为你必须假设他要害你，然后直到他证明他没有害你为止，这是跟日本打交道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因为他太会骗了，他的这个骗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你从历史上来讲，在整个中日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日本是通过系统性的窃取、偷窃、挪用、欺诈来获得超过正常以外的利益。日本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建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是一个存在原罪的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就说这个东西是嵌在骨子里面还不清的。第二个，怎么跟日本进行清算？怎么跟日本进行清算？跟日本清算的唯一方式是，你要在适当的时机对日本的本土进行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今天日本对美国唯命是从，因为美国对日本投过两颗原子弹。
1: 嗯，
0: 因为美国跟日本在太平洋的主导争夺的战役当中，硫磺岛也好，冲绳岛也好，瓜岛也好，在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美国大批量的系统性的杀伤过日本人，杀伤过日本的军人。美国对日本的首都东京进行过火攻，里梅烧烤店制造了大批的熟人。这是跟日本打交道唯一正确最有效的方式。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日本会转变成什么？会转变成美国的舔狗。他会舔美国的。什么叫舔美国？他在日本的本土给美军开慰安所啊，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改良日本的人种，去改进，像用这种向美国献媚的方式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然后他的首相高市早苗看到美国的领导人，就像日本银座的妈妈桑看到了他最尊贵的客人一样，直接贴上去。贴上去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认真的摧毁了日本的抵抗意志。而这种日本抵抗意志的摧毁一定有一个关键，什么关键？必须抵近日本的本土，必须抵近日本的本土，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就整个日本的清算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8月15号日本国内天皇发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终战诏书。为什么叫终战？他选择的就是美国跟苏联，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之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这样讲，两颗原子弹拯救了日本。因为两颗原子弹，所以没有出现盟军在日本本土的登陆，
1: 是的，
0: 只有美军在日本本土的占领，这给了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者维持那个日本没有战败，我们只是停止了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行动，我们只是停止了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军事行动， 为什么原因要停止啊？就是为了这些先生，反正就这个东西就可以含糊其辞，就可以带过去了。也就是说，原子弹那个惩罚是不够的，驻军那个惩罚是不足的，中间缺了一个什么？缺了一个仪式，缺了个仪式就是外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登陆，以及在登陆作战的过程当中实现对于日本本土的征服。这个就是日本的特点，就是因为你少了这个环节，他就在这个地方螺丝壳里做道场，然后从一点破整个面。因为有这一步，所以我就咬死只叫中战，不叫投降。有人说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为什么？就是在岛内像帅化民啊，他们那些人都讲到的问题，就当时何应钦到那边去接的时候，日本人上面写的是降表，对吧？就日本那边交过来那个，就直接交过来的东西上面是降表，但在中国看来这是投降。不，那不是天皇签字画押的东西，那只是天皇下令日本的军队在海外停止了作战行动，那不叫日本投降。日本的文化就敢跟你这么玩，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将领啊，他这个将领交给你的东西上面有天皇盖章吗？有戳吗？天皇说了这话吗？有官方记载文件吗？日本的右翼会跟你一点一点这么去叫的。所以我们在跟日本现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什么关键节点？日本一定会复活他的新型军国主义，日本一定会复活他的新型军国主义，除非有国家愿意，或者说整个国际社会认可你在这之前对日本进行预防性的军事打击，否则你阻止不了这个进程，因为它都发生在日本国内法的这个架构之下。你可以跟他进行外交抗议，他不 care， 他不 care， 他甚至还跟你还嘴，对吧？我就不反省，而且我非但我不反省，我还带领日本国民大家一起不反省。我为什么要反省啊？我为什么内耗啊？这些东西都是你们 PUA 我的，我又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我祖上做的他们都已经死了，关我毛事啊？这个东西已经深刻的浸润到日本的文化当中，就像日本的那种进击的巨人里面讨论那个马来战争的时候，他直接讲这是父被打的，这是爷爷被打的，这上面不知道多少被打的，关我毛事啊？为什么你来找我算账？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这个历史已成，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你也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说啊，我应该做了什么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深切的认识到，这个不现实，大家现实一点。这个现实不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现实，大家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大家实事求是嘛。首先先讲到实事求是，其次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需要怎么去做。第二就是日本在政治上在法理上在法统上去复活军国主义的这系列举动，你看他特高科不是出来了吗？你能把他怎么样呢？情报局他已经出来了呀，对吧？然后下一步他在国内开始抓那些反战人士，你能把他怎么样？你能把他怎么样？我们要做好的在实体能力准备上，第一，确保日本不能获得重新复活军国主义所需要的军事生产和供应链能力体系，强化对日本制裁。这个制裁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让日本变成一个软弱无力的新型军国主义国家。而军国主义这种东西啊，如果他只是在嘴，这在嘴巴上嘚吧嘚吧嘚吧嘚吧，没问题的，你去嘚吧好了。就简单来讲，如果日本是一个称之为新型军国主义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骨头抽掉。你脑子可以留着，你嘴可以说，但你既没有牙齿，也没有肌肉，更没有骨头，你就是一滩烂肉，你随便说，我大不理你就是。 就你没有为非作，我们为什么对新型军国主义这个东西有问，就是因为它会发动战争，它会采取侵略行动，它会跑出来咬人。如果它是一滩烂肉，它根本跑不出来，它没有工业体系，它整天在那儿颅内高潮，你别理它不就行了吗？你还管它说呢，你还仔细去听呢，你不够那麻烦钱。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就现在做的，就已经明确的启动了，就是一切两用物项对日本所有这种实体禁止出口，就把这套东西夯实，就把这套东西夯实，就一点点的抽掉呀，就一点点的抽掉，确保你日本不具备任何能力，不具备任何这种工业体系去支撑你的这种新型军国主义，你撑不起来，这是第一。第二，切掉什么？切掉我跟他勾勾搭搭的外援。我这里面点名菲律宾，这边点名菲律宾，就任何你买了日本出口的武器或者是那些装备的，同时又用它做了危害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事情，比如说到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里面来搞事儿，这种就视作为新兴军国主义的同案犯。先减其羽翼嘛，对付新兴军国主义就像什么，就像对付螃蟹一样，大家怎么吃螃蟹的？会吃螃蟹的不是上来就把那个蟹壳给掰了，先把腿给掰了呀，先把钳子给掰了呀，到最后剩下那个蟹坨你慢慢收拾好了，对吧？就要出手。第三，要知道什么，就是对待新
1: 老师有一点卡啊，稍微这个老师稍微重新那个进入一下，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大家重点去观察一下日本的打手菲律宾。小马可士呢，最近在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不是接受媒体的访问，就是小马可士他把所有的很多媒体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回答很多媒体的一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问他就说应该是小马可斯自己说的，他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他绝对是不允许用菲律宾的武器或者是支援直接进入到这个给台湾或直接去支援到台海作战的。那有人就说，那小马可斯是转性了吗？或者小马可斯是变了吗？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在又有一个那个记者问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说日本跟菲律宾的划界他还是要继续的进行的，而且希望年内就能够划界完成。虽然小马可是明确的说他没有要介入台海，或者是说他武器菲律宾的武器一个都不准到台湾的手上，但是日本跟菲律宾不断的这样勾连结合，我觉得以日本现在这个态势，就是高市长苗说台湾有时就是日本生死存亡的危机事态的时候，大家也要去关注菲律宾的一个动向。好，我们请这个沈英老师持续的帮我们来分析。
0: 说了我们要讲清楚什么，就是说打压或者说是反制或者说是消灭新型军国主义要多旗下。什么叫多管齐下呢？在排除直接对日本使用武力的前提下，新型军国主义一定是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好，别人要说我鸽派了，很简单嘛，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政客的态度，不是军国主义思想态度，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要打击他的行为，就影响到别的国家行为，你要打回去。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要消灭，要反制，要压制他的政客。第三才是摧毁他的思想和文化根基。他要分三步走的。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他伸手出来的时候把手剁掉打回去。什么叫他伸手出来的时候把手剁掉打回去？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东部瞎搞一气，划那些线，我们把它打回去，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做到这步够不够？不够。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 要让日本的民众感到痛，然后告诉他这就是跟着军国主义混的下场。这个时候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客。你跟日本不打一架，你怎么让日本老百姓反对高市早苗？就是跟着高市早苗你的日子过不下去，不是一般的过不下去，是会死。你不做到这种程度，高市早苗带着他们冲啊冲啊冲啊，日本为什么？告诉日本民众，你喜欢反思吗？你不想爽吗？你不想很威风的去欺负别人吗？日本人说我想啊，高市早苗说跟着我走啊。新兴军国主义就这么来的呀，军国主义的套路就是这么来的。你们日子过得好苦啊，想不想过好日子？想，谁跟谁过好日子？来跟我走，去哪儿？去外面抢去。明治维新以来简单粗暴就这么来的，没什么高深的理论的。所以外部力量对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打击一定要精准的落到所有跟着军国主义走的日本民众的身上，一个都不能少。告诉他们跟着军国主义走死路一条，不是什么哎呀你们被骗了靠觉悟哄他们，不是，是抽耳光抽的醒过来。

0: 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9: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深交朋友。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听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你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

0: 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Jenny 你好。
4: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3: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4: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revi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3: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
4: 没错。
3: 好，那Jenny， 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4: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向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 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plan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plan。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呀，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3: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4: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呢，除了看它的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3: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4: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3: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4: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3: Jenny 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4: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10年、20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我们了解了。Jenny 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4: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好、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3: 好的，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4: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 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3: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4: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3: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4: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五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 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Spanner 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anner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 Spa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anner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a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a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anner。 我是 Mia，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 Z， 也可以联系我 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 ZNZ， 电话 021-023-62850， 地址 2 Upland Road Remuera。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anner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道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o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 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 沟通的时，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Seven、Year Eight、Year Nine，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Ten、Year Eleven，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IB 或者 ASA Level，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a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他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a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得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得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Two Upland Road Remuera。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 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2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6: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0。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8。 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9: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10: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1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3: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2: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3: 没错，
2: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又多，你发现
3: 了？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 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3: 没错，
2: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3: 嗯，
2: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2: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

0: 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
1: 是的。
0: 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是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
1: 是
0: 之
1: 的。
0: 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
1: 没
0: 先
1: 错，
0: 把这件事做好了，会
1: 没
0: 比较
1: 错。
0: 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
0: 是，
1: 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
0: 没
1: 少了一
0: 错。
1: 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
0: 对。
1: 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
0: 没
1: 到您
0: 错。
1: 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
1: 是
0: 是
1: 的，
0: 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
1: 是
0: 在
1: 是，
0: 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

0: 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0: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0: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0: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0: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0: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0: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0: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什么什么，所以
0: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0: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 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0: 是是，
1: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0: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0: 嗯，
1: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0: 嗯，是的，父母观念、
1: 嗯。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0: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0: 嗯，
1: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 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0: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嗯，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医保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0: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 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0: 就付一次，
1: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的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错，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0: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0: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吧？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0: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0: 对，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们，大家好，今天是周一，大家久等了，欢迎锁定周一的审议观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当然，今天已经看到了，美国国债已经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了，并且已经发行了25年来，也就是金融危机以来最贵的美国国债。国债不是说它这个价格贵，而是它的融资。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gata Oakland。

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盛开花的午后，

0: 我选奥森，您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然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口令，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场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
0: 喂，阿信哦，
2: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即马凉凉哦，还真舒适啊。Yeah.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一次召集就不算太晚。

I know this.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什么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 the Open.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七章，下一个目标，张士诚。在解决了陈友谅的问题之后，朱地主向比他更有钱的张地主发动了进攻。朱元璋和张士诚可谓是不共戴天，哎，尤其让朱元璋想不通的是，自己并没有怎么招惹对方，他怎么就把自己当成最大的敌人呢？现在陈友谅已经完了，是时候收拾张士诚这个四眼贩子了。张士诚本来是不容易欺负的，说来也巧，他的小名也叫九四，与陈友谅的名字是传言中来的不同，他这个小名在正史中是有着明确的记载的。他打仗和统治地方主要是靠他的几个兄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除了张士信之外，另外两个人都很厉害，但是呢，都已经战死了。现在的吴，在花花公子张士信的带领下，已经走了下坡路。看来这次啊，再没有天佑了。至正二十四年的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他终于完成了从农民向王侯的转变过程。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没有称王。事实证明，艰苦的道路走下去，得到的成果也会更多。历史上为了把他和张士诚的吴区分开来，称他的政权为西吴，张士诚为东吴。然而有的史料上记载着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这样的字样。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句话里自立这两个字是很值得推敲的。因为韩林儿此时还是名义上的皇帝，那要想成为吴王，就要经过韩林儿的批准，批准后那就是合法的。如果朱元璋是自立，明显就是一种犯上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韩林儿的诏书。那韩林儿是不是心怀不满，不肯下诏书任命朱元璋呢？这也很难说。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发兵进攻东吴。八月出兵，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攻占了江苏一带的大片地区，比如徐州、盐城、泰州等，甚至还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眼看着朱元璋就要踢开他前进路上最后一块拦路石，和元朝政府进行决战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他惊呆了。正在他征战江苏的时候，密探告诉他，他的亲侄子战功卓著的朱文正已经勾结了张士诚，准备出兵讨伐他。朱元璋之前也曾被人背叛过。就在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的时候，大将邵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他，结果被告发，朱元璋将这两个人处死了。 至正23年，正在和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叛变，朱元璋处理及时，将叛乱镇压。然而朱文正的叛乱却让他真正陷入了痛苦中。连自己最信任的亲侄子、得力大将都要背叛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官位。在朱元璋打败陈友谅之后，他论功行赏。由于朱文正是他的侄子，立功又最大，所以他先问朱文正有什么要求，想封什么官儿。朱文正呢，还颇有些大将风度，对朱元璋说：“咱俩是亲戚啊，你先封别人，我对这些什么没兴趣。”朱元璋听了是大喜过望，觉得自己这个侄子真是个人才，你看，识大体，顾大局。于是呢，他就把好的位置封给了别人，仍旧让朱文正来守江西。他哪知道，朱文正是跟他客气客气的。这就像拍卖行里的叫价，他是等着朱元璋提高价钱，挽留他一下，说出像你一定不能推辞这类话。可没想到朱元璋居然不抬价，直接敲了榔头成交。朱文正的不满呀终于爆发了。守洪都是我功劳最大，论功行赏却没有我。他是怎么想都想不通啊，成天借酒消愁，还公然出外强抢民女，卖官赚钱。但是这仍然不能让他的心理平衡。每当他看到那些手下在应天这些附属的地方耀武扬威，而自己呢，只能守着江西，他都会从心里对朱元璋表示不满。而当这种不满到达了顶点，他就必然走向极端。那么，天下谁还可以和朱元璋抗衡呢？只有张士诚了。就在他紧锣密鼓的准备的时候，朱元璋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丢下了手中的工作，亲自来到洪都，他要清理门户。朱文正和朱元璋的见面呀，非常有戏剧性。当看到朱元璋的时候，朱文正懵了。朱元璋是一点也不懵啊，他充分表现了自己质朴的本性，没有说什么啊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不带玩虚的，直接用鞭子去抽朱文正，一边打还一边说呢，臭小子，你想干什么呀？朱元璋本来是想处死朱文正的，但是由于马皇后的劝阻，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朱文正关了起来。客观地说呢，朱元璋对朱文正还是不错的。他在之后的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封朱文正年仅8岁的儿子为王，并就藩桂林。无论怎么说，错误在朱文正的这边。这个战功卓著、颇具天才的将领就这么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最后在囚禁中死去。他的悲剧源自于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着军事天才的人，却不懂得怎么为人。他性格乖张，心胸狭窄，品行不佳。即使不会在这件事上，总有一天他也会因为其他的事惹祸。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悲剧是注定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给朱元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从此不敢再相信任何人。连自己最放心最得力的侄子都背叛自己，还有谁可以相信？对于朱元璋来说，火药已经埋藏在他的心里，就看啥时候爆发了。解决了这件事情之后， 朱元璋接着对付他的老对头张士诚。至正25年的战争已经把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东吴军缩在江杭一带，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和杭州。张士诚啊，似乎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还想着占据所谓的江南半壁，继续当他的副地主呢。可是朱地主用行动告诉他，天下只能有一个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绝对不会是你张士诚。至正26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率领着他的全部精英，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讨伐张士诚。在讨论作战计划的时候发生了争执，常遇春认为应该直接攻取东吴的老巢平江，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徐达呢，也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他们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平江，张士诚的所有地盘都将不战而降。可朱元璋不同意。朱元璋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天才战略眼光，他认为啊，如果直接攻击平江，张士诚在杭州的兵力一定来救，那么平江就会极难攻克，而先攻击杭州和其他的地区就能够剪除张士诚的羽翼，那么平江自然也就是囊中之物了。事实证明，朱元璋确实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他这次又说对了。在临出发前啊，朱元璋反复强调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攻克城池之后不可以随便杀戮，因为杀完了人得到一座空地有啥用呢？史料原文是：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这话很明显不是说给徐达听的，那是说给常遇春听的。这位老兄啊，自九华山后恶习是一直不改，攻城之后必行杀戮。朱元璋多次严重警告他，这才有所收敛。大军出发了，朱元璋坐在营帐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天下就要到手了。这次朱元璋又集合了20万大军，交给徐达和常遇春指挥。这两位名将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他们相约分兵进攻杭州和湖州，并很快攻下来。现在只剩下平江了。平江号称第一坚城，张士诚这几年窝在家里头啊，看着陈友谅被打垮，看着自己的地盘被朱元璋一点点的蚕食，他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修城。分别是凤门、虎丘门、楼门、徐门、昌门、盘门、西门、北门，每个门的城墙都是极其坚固的，是用大块的条石混合着糯米制成的。城上设置有固定的弓弩位，有敢靠近城墙的瞬间就会被射成刺猬。城里还有大量的粮食，足够守上好几年的。张士诚虽然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当年袁召集数百万的士兵进攻小小的高邮，历时3个月都不能攻克，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意志力。而这个时候张士诚更明白，如果平江失守，他就无处可去了，所以他决定拼死一搏。对这样的一个城池采取攻击行动，那是需要周密的计划。可是当朱元璋的部下来询问说咱们主攻哪个门的时候，朱元璋却对他们大喊道，几十万军队还要分哪个门主攻吗？都给我往死里打。 看来啊，这几百年后的李云龙并不是这一招的唯一使用者。朱元璋做出了军事部署，他把自己的这些名将们充分调动起来，分配了任务，具体如下：徐达攻凤门，常遇春攻虎丘门，郭兴攻楼门，华云龙攻胥门，汤和攻昌门，王弼攻盘门，张温攻西门，康茂才攻北门。眼花了吧？还有呢，他嫌这些人还不够啊，另外安排耿炳文攻城东北，裘成攻城西南，何文辉攻城西北。统计了一下，他在平江城外布置了11支军队，从不同的角度方位攻打，这别说是人了，你是神仙也受不了啊。其实呢，压根不用打，这么多人只要挤进城里啊，也能把张士诚给挤死。即使这样，朱元璋觉得做得还不够绝，他在城外构筑长围，把平江城市团团围住，别说是人了，兔子也跑不出来呀。为了解决平江城过高，士兵养工不方便的问题，他在城外动工兴建了新式的房地产木塔。这木塔呢，共分三层，站在塔上可以俯视城里的所有情况，而且在每层配备了弓弩、火铳和襄阳炮。这襄阳炮是一种新式的火炮，真正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按说呢，朱元璋摆出这么几套行头，张士诚如果是识时务，你就该投降了。可这个私盐贩子他偏偏是认死理儿，一定要抵抗到底。于是在至正27年公元1367年的元月，攻击开始了。朱元璋的步兵、弓箭兵、炮兵协同作战，日夜不停地攻击城池。步兵从城下进攻，炮兵呢从木塔上不停地往下射箭、开枪、开炮。张士诚的士兵在承受城楼下士兵进攻的同时，还要注意防空，而且木塔日夜都派人坚守。这些木塔上的士兵啊，一旦碰上了值夜班就不能下塔，这吃喝拉撒呀都在塔上，那吐个痰呐、小个便之类的行为，理所当然的，那都是往城墙上的东吴士兵身上招呼。这就是所谓的胯下之辱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张士诚和他的士兵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8个月，直到至正27年9月，平江才被攻陷。张士诚是很有几分骨气的，他在城被攻破的时候还在坚持巷战，即使朱元璋反复的宣传啊，只要张士诚投降，不但不会杀他，还会善待他和他的亲属。但张士诚抱定了决死的信念，他杀死了自己所有的亲属之后，准备上吊自杀，被部将给解救下来，后来被俘押往了应天。在押往应天的船上，他闭口不言，也不吃饭，表示自己绝不屈服的决心。朱元璋派重臣李善长审问张士诚，李善长厉言呵斥张士诚，却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从始至终，张士诚都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着李善长。李善长被他看得发毛啊，又见他不说话，气得是暴跳如雷。张士诚看完了李善长的表演，说出了他在这次审讯中唯一的供词：哼，你不过是条狗而已，让你的主人出来吧。没办法了，朱元璋出场。他看着这个打了10年仗的老对手，打败他是不够的， 要彻底的征服他。于是呢，他用少有的和蔼的语气劝降张士诚，希望自己能感动他。而他得到的答复也只是一句话：你并不比我强，我之所以失败，只是上天照顾你，不照顾我而已。史料原文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终于被他激怒了，他杀死了张士诚，并把张士诚的尸体烧成了灰，所谓挫骨扬灰是也。张士诚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他白手起家，最终成就一方霸业。但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
1: Kia ora, if you enroll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2: Your enrol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向您问一声早安，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也在新西兰送上了问候。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国际局势，中美之间又有了最新的动向。当然大家很关注，很快到了9月份、习特今年第二次的会晤到底进展的如何了。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习近平这一次的访美应该是只会和特朗普进行到会谈，并不会参加联合国大会。而在中国的周边，我们看到日本似乎在全面的备战之中，各路信息应和着美国的布局，危险的信号直接拉到爆表。今天还有一个惊心的消息来说到的，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将会主持活动，这就代表着穆杰塔巴终于要现身了吗？
2: 没错，那据伊朗媒体18号的时候报道啊，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啊即将会在德黑兰呢主持一场宗教活动，这也就意味着他即将会现身。
1: 没错，那么之前一直都在对于他的健康情况是不是还在活着，然后能不能够意识清醒做出指令，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包括媒体之中。终于这一次我们要看到生龙活虎的穆杰塔巴了吗？我相信很快会有进一步的消息。来，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中美之间。根据昨天最新的消息，也是美国的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引述了四名熟悉习近平行程的人士对于媒体透露，说习近平啊预计在9月24号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面，但是无意参加9月22日开始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习近平这一次的访美行程仅限于9月24日和特朗普两国啊中美两国最高元首的会面了。
2: 那其中还有一名知情人士是表示啊，说习近平啊可能会在9月23号晚间呢抵达美国，那他不会参加到联合国大会，并且会在25号就离境。那习近平实际上只有24号呢在白宫进行一天的会谈。那这名外交官还表示啊，说驻纽约的外交官也注意到，说北京呢尚未向纽约啊去派遣先遣的小组，这通常呢其实是两国领导人出访前的这种准备性的工作。
1: 是，昨天我们在新闻节目之中才刚刚说过了，现在啊这美国媒体的观察之中认为中国是有一些焦虑的。焦虑的点就是美国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到现在所有的安排还是一点没有推进的状态。按理之中我们都知道两国最高元首的见面，特别是中美之间，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一场会晤呢。前期有很多的铺垫对接，甚至很多相关谈判的内容，然后发表的声明的这个内容啊，会达成的共识或者不共识早就已经沟通过很多，或者是有一个确认的信息了。
2: 是，
1: 结果到现在为止啊，看到这美国这边一团乱糟糟，是形势氛围就是如此。是特朗普现在真的是忙不开手，办事儿就是这么个调调，还是说有意的来打破外交之中的这一种默契呢？就是让你猜不着，云里雾里。如果真的是云里雾里，那么9月24号还真的能够会面得上吗？
2: 传统意义上大家都会觉得元首外交呢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
1: 没错，
2: 然后呢有非常严格的这个程序的。
1: 是，
2: 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感觉美国那边乱糟糟的风格。
1: 但是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力不从心还是老谋深算？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啊。是，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相关的问询啊，只要你去提问，就全部都转到了白宫。白宫呢就发表声明，确认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到访白宫。但是以外交上面的逻辑来看啊，基本上大差不差，99%的把握是定了的。但是还缺中国方面的一个官宣，而中国的官宣往往都是临门一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置？就是因为一定还会有可以改变的可能。
2: 没错，
1: 如果安排的非常不妥当，之前的沟通全部没有，咱今儿就完全凭大运了，就是24号两国的元首见面，这种可能性对于中国的选择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
2: 是，那资料也显示啊，现在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这个纽约并且在联合国大会呢发表演说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但是这次啊9月份的这次访美的会议呢可能就是无意参加联合国大会。
1: 是，大家之 前一直在猜到底是不是会一趟行程里面就顺便做了，到目前为止的信息是不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中美之间现在还有很多危险的信号，中间还拆杂着菲律宾扮演的角色，日本扮演的角色，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各种纠葛。而韩国这边你还会看到中国王毅19号直奔韩国而去，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王毅这一次行程就会不会改变着整个特别是美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韩日中之间的关系呢？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在昨天啊有一个近亲的动作，这一次打到的是孔子学院啊。美国的战争部在周一的时候就要求全美30所学术机构强制审查和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机构开展的学术合作项目，由孔子学院转型或者更名而来的机构同样也被列入到了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范围。
2: 是，那昨天我也读到了相关的评论啊，当时也有很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说现在开始这个学术方面也要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了吗？那据中央社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呢是在周一要求全美30间学术机构强制稽查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学术的合作计划，已经转型或者是更名过的这种孔子学院啊，也会列入到受关注的外国的实体。那五角大楼呢也在周一公布的新闻稿里面指出说，已经正式通知了全美30个学术机构，要求是即刻审查与受关注的外国实体之间的学术、财政和研究合作等事务。那这个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概念啊，是包括了美国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之中第1286章节列明的公司啊、大学、团体等等，就包括了重新命名的前孔子学院。
1: 是，那这一项行动也是由美国的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办公室来进行到主导的，旨在保护由纳税人基金支持的美国研究机构，防止卷入未经授权的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或者遭到敌对势力的应用。简单来说，文宣武斗，对不对啊？为了保留今后申请战争部科研经费的资格，那么接受到的通知的高校你就得要身体力行，要不未来你就别想从战争部拿到任何的一分钱，必须全面的来审查和对外关系之中的啊所有的联系，以及涉及敏感技术或者出口管制的研究项目，并且要采取相应的改变的措施。
2: 没错，那特朗普呢在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啊，也是通过了这个2019的财年的国防授权法，那当时就要求啊美国的战争部呢是可以建立并且定期更新啊相关的名单，用识别可能通过技术转让，通过让这个对美国产生潜在的安全风险的这种外国学术和科研机构呢，战争部可以将最新名单啊共列入了来自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所机构，其中呢就包括了多所中国所知名的高校啊。那战争部此次呢还要求啊有关的美国高校啊要审查其自身的合作网络，确认是否仍然与已经转型更名或者是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在运作的这个孔子学院啊相关联。给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有一种秋后再算账的风格。
1: 没错，其实也就是步步的紧逼，还是在割断割断割断。未来的话我们有个大胆的预判啊，在国际之上所谓的中国间谍将会越来越多。今天我们还有一些信息其实也是如此的这个方向在走，这个其实范围会扩得越来越大，不光只有美国对于所谓中国势力、中国宣传、中国间谍啊，今天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一个叫芳芳的女性啊，这两天挺火爆的啊。之后的话，我们会看到包括在五眼联盟的范围 G7G20 对不对，美国的盟友之间这个声浪只会越来越高。
2: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到这项行动啊，其实也是美国的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部配合之下而开展的最新动作。特朗普呢首个总统任期是通过2019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战争部建立并且定期更新相关的名单，来识别通过技术的转让可能会让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学术和科研机构。
2: 没错，那战争部此次就是要求啊，有所有有关的美国高校都要重新审查其合作网络，那确认呢是否仍然与各种他们所谓的这种跟国安相关联的这些孔子学院啊，或者是 高校的学术机构都产生任何的联系。那这一点呢，也是美国现在要开始着手啊，至少说战争部吧，开始着手啊，开始重新算账的这个部分。
1: 没错，那么在国际之上有合作有割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合作的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那么综合着路透社和塔斯社在8月17号的消息，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将会在不久之后啊，来这个不久之后将会来开展涉及无人机和自动驾驶卡车的相关合作，这也是目前正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论坛之上而宣布的消息。根据该论坛的消息，俄罗斯计划启动国内低空经济建设的试点项目。
2: 没错，那俄罗斯的阿穆尔州啊，现在是和中国进行接壤的。那该州的这个政府的副主席普扎诺夫啊，也是在喀山的这个商业论坛上就宣布说，其所辖地区呢，正在和中国有关部门啊，推进相关试点的合作互利的项目。其中一项合作呢，就是旨在建立一个无人机桥。那这一桥梁啊，也是将连通到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和中国的黑河。那这两座城市之间呢，因为隔着黑龙江嘛，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就可以通过无人机啊，输送例如电子组件等高附加值的货品啊，直接到达对岸。可携带的单件物品啊，重量可以最高达到50公斤。那路透社就指出啊，说中俄这一无人机合作的一个背后呢，也是两国啊在该区域贸易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这会给边境口岸和现有的物流呢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呢也会激发全新的这种新的货运方式，规避瓶颈的需求，而且从中长远上来看的话，也是在促进本身双方之间的商业贸易。
1: 没错，那么除了无人机这一个点之外，中俄还希望在布拉格维申斯克以及在黑河之间开展无人机驾驶卡车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啊，也是由俄罗斯的自动驾驶公司来进行的研发，使用的将会是中国的无人驾驶卡车，它的运输货物的上限将会变得更高。路透社也是引述了喀山论坛的相关的资料，称相关的测试，跨境的测试啊，有望在2027年正式的实行。但是无人驾驶卡车的驾驶室将配备安全驾驶员，到了2028年有可能会实现完全的自动化的驾驶。
2: 没错，那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啊，现在就表示说，2026年前7个月呢，中俄之间的贸易额的同比啊，已经增长了26%，已经达到了1590亿美元之多。那到年底时啊，可能会达到新的一个历史高位，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而且同时呢，随着这个商业贸易的需求越来越大的话呢，也意味着现在这种传统运输的方式会有所改变。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以在远东开展更多的无人机啊、无人驾驶卡车啊，来强化它的物流供应链。
1: 远东一直是中俄之间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好，那么看到中俄在喀山论坛之上释放的合作未来跨境的信息，好，那么再来看到日本这一次打的也是中俄威胁论的老牌，小泉进次郎太跳了啊。根据这个8月18号的最新消息，日本的防卫省目前正在着手研究一项组织改编的方案，它的计划呢，同样也是在2027年的年度最多来增设3个局，理由是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业务量持续增长。这一个方案也是由小泉进次郎亲自推进，但是属于组织急速扩张的非常规的机构，能不能落地现在还并不明朗。
2: 没错，那目前讨论中的这三个方案啊，分别都是主管与他国防卫合作等国际关系业务的叫做国际政策局，以及以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持续作战能力为着眼点，可以负责运输、补给、卫生等自卫队后方支援的防卫基盘局，以及主管自卫队基地以及美军基地等相关设施建设与管理的设施政策局。但

0: 走了。
1: 那现在日本防卫省还声称啊，说计划要在八月底呢汇总的2027年度的初始预算之中啊，要求中列入相关的这种局的这种经费。那需要指出的呢，就是日本政府啊，现在各部门虽然曾经反复进行过各种组织上的调整，但以往这种新设机构啊，通常都伴随着废除一些旧的机构，来腾出目前的财政金源或者是编制的一个名额。那防卫省呢，也在2015年10月份的时候啊，就曾经将他们自身的叫做经理装备局啊，是移交给了装备厅，并且予以了废止，同时新设立了负责武器出口等事务的防卫装备厅。随着本次计划呢，很有可能也会废止一些对应的这种部门。
0: 是，那么这一次的防卫省提出的设想是纯粹的机构的增设，这一类的行政机构大规模的扩张在日本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信号的。防卫省已经在今年的8月7号对于2027财年向财务省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的预算，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由于包含大量未经明确的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在年底敲定预算案之中列出防卫费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的飙升了。
1: 那现在分析人士就认为啊，日本近期的动作频频，那也是释放出啊，日本政府呢在加速军备的扩张，要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同时呢，日本现在也在外交上四处出击，比如说就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他要开始跟东南亚啊、跟欧盟各国进行合作，同时呢也在扩大南太的方面的一些合作，比如说跟澳大利亚之间。
0: 没错，我们来看现在啊，今天我们接下来几条信息都是一个核心，就叫做扩张、结合、威慑。为什么是这么总结的？包括日本现在沿着第一岛链和澳洲之间遥相的呼应，而澳洲其实更多带动的是新西兰这边的一些情绪，新西兰现在也有评论说是比澳洲更加的激进。同样又引申到的是南太在论坛之上对于中国的指责，虽未达成统一的声明，但是形成了两股非常不同的力量，一个是非常激进的国家啊，包括愤怒的新西兰啊，不满的澳大利亚，还有那两个签署了声明的国家。
1: 是，
0: 另外还有一部分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的太平洋岛国都不愿意陷入到大国纷争之中，如果能够齐齐强获得各方面的红利，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没错
0: 啊，一会儿还会有看到包括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集结，美国在关岛之上更多的部署。那么先来说到的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不小泉进次郎去了俩国家吗？军事输出、军事出口，对吧？现在去了，第一个瞄上的是印度，第二个瞄上的是澳大利亚。
1: 没错，
0: 好，那在澳大利亚收获颇丰哦。日本计划未来在澳大利亚的境内来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等远程武器，日澳也会联合研发用于探测威胁的激光系统。两国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之际，正在面对着区域安全进一步推高的升级，还有就是美国在背后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压力。
1: 没错，那据法新社报道啊，说澳洲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啊，也是和日本防卫部长小泉进次郎呢，是在8月18号啊，在堪培拉进行会谈后宣布的上述计划的。那马尔斯就表示啊，说日澳双方呢将会建立更完善的一个安排，也会让日本啊未来10年能够更广泛的去使用到澳洲的导弹试验场。那他指出啊，说澳洲呢可以在多个领域呢为日本啊提供战略纵深，其中就包括开放本国的试验场。那对此啊，小泉进次郎那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他表示啊，如果日本自卫队的话能够在这个澳大利亚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的防区外的导弹的话，将会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双方呢也将会加快磋商，争取落实有关的计划。这个让我有一种联想，就是想起了之前这个历史上当年这个日本也是曾经兵锋啊剑指澳大利亚，现在澳大利亚就是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
0: 所以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不对啊？现在的话包括澳大利亚的想法也很简单，澳大利亚就是说美国靠不住啊，中国得罪不起，现在呢只能发展更多中等国家体量之中大家的一个集结。
1: 没错，
0: 而日本和澳大利亚看上去是越来越这个看对了眼儿，是吧啊，什么什么看绿豆啊，越看越顺眼儿，是吧我倒不觉得完全这两国的合作是依循着美国更多的压力和一个部署，一定是有关系的，因为美国这两个国家被更多的串联起来，包括通 通过第一所谓的这个第一岛
1: 链、嗯、
0: 但是更多的澳洲有澳洲的野心，日本也有日本的激进啊，就是这么简单，都是趁乱取利的一方。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日本和澳洲啊，其实是持续的在不断深化防务的合作，与此同时呢，美国当然也会要

0: 要求亚太的盟友继续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多区域的安全责任。这在去年已经是达成日本二战规模之后最大的防务出口的交易之一。澳洲在未来的十年将会投入大约100亿澳币来采购日本制造的隐形的护卫舰。
1: 那现在啊，日澳两国呢也在周二啊也宣布要展开一个名为 Blue Book 的这个新防务的合作项目。那项目呢也是以澳大利亚一种夜行猫头鹰的名字来命名的，重点啊是包括共同研发能够侦测潜在威胁的激光系统。那这个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还表示啊，说这项计划呢可以发展更为先进的激光能力，可以部署在陆战平台和近岸的作战平台之上。那日澳呢近年来也是在持续强化这种军事的互操作性和国防工业上的合作，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澳大利亚可能会向日本去购买这个军舰啊等等的一些措施。那随着两国呢进一步啊要共享实验的设施，包括要联合研发这种像激光之类的先进武器系统，双方的防务关系呢也正在从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装备采购呢逐步要扩大到武器测试和技术上的共同的研发。
0: 没错，我一听到这个 Blue Book 想到是猫头鹰，然后激光系统有关，我想到是短视频应该没少刷啊，突然出现了一个猫头鹰，眼睛中射出镭射般的光，配乐一般都是噔噔噔噔噔啊，这个一个转场了。
1: 没错，而且现在激光系统的概念呢，更多的主要以还是以防卫为主，特别是以防空啊、反导方面。所以日澳的现在这个发展的方向吧，除了在这种技术上的测试之外呢，更多的感觉还是在导弹上开始下功夫，包括此次这个要能够给这个日本去开放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场也是相关的。
0: 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激进的循环之中，美国要卖武器就是渲染威胁啊，因为威胁所以大家都要拼命的去买，拼命的去买，买的多了武器，现在大家都端起了长枪大炮对准了别人家，自己天天绕圈，谁也别自己来各自防卫，
1: 是
0: 那自然会在不同的区域之中紧张的情势拉满，拉满了之后其实就更需要去购买军备让自己变得更强。你有了矛你就需要一个盾，有了盾你就需要金缕衣，是吧？
1: 是，就需要更强的矛更强的盾。
0: 是，但现在还有个尴尬点，就是美国到底还能不能够产的那么多啊，同时能供应得了这么多。当大家买的时候又不能从源头买到货品，那自然就会在世界上选择更多的选择。
1: 是，
0: 那武器包括咱们说这些这个铠甲你都是有不同体系的嘛，你找美国买，找俄罗斯买，未来找中国买，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就进入到了一种又拧巴又尴尬又危险的信号之中。那么美国和菲律宾呢，美国驻菲律宾的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将会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中国的外交部啊，分林健也表示不反对美菲正常的开展合作，但是有关的合作不应该是针对着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而我们看看就在拜登那个时期，美国就早就拿着所谓的非法捕鱼针对着中国，并且是拉上盟友搞事情啊。
1: 没错，那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日印澳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峰会啊，也曾经公布一项旨在遏制印太地区所谓的这个非法捕鱼的海上的倡议。那在2022年6月27号的时候啊，这个时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啊，也是签署了美国首份啊关于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捕鱼活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也是要求啊美国政府的机构啊可以加强合作，出台新规，并且呢去打击这些非法的捕捞活动，来宣称此举啊还是促进可以对海洋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开发，说的还是挺好听的。
0: 保护海洋资源，包括打击非法的捕捞，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最大的问题是，你真的是面对着这两个目标吗？还是以此为借口，双标式的实施着某一种管控和介入呢？啊，明白的人都明白。那么，尽管白宫发表的冗长的政治框架之中，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现在美国和盟友之中，在谈到相关问题，越来越鲜少提到中国的名，但是所有人一听就知道，嘿，您还不如把话说明白了呢。以前咱们看美国发表的报告、联合声明和盟友之间，咱们都数中国出现了多少次，有没有这个记忆？
1: 都是很直接的。
0: 现在让你一次都数不着，知道你的喜欢是什么哈、但是你不说，我怎么觉得这描述的你这个方式以及针对的人是非常的明确的？
1: 感觉美国在不断的学习中国啊，就是开始玩春秋笔法了。
0: 来吧，我们看一看。美联社等等外国媒体一致认为啊，特别是这个内容，所谓非法捕鱼，无非就是针对着中国而出击的嘛。
1: 嗯，
0: 路透社也指出，美国官员早就放出话来，要出台政策打击非法捕鱼活动，实际上也是美国在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等日益增长影响力计划其中的一个新决的部分了。
1: 没错，那现在呢，所以就搞这个，在巴拉望岛又开始搞新的举报中心嘛。
0: 一个巴拉望岛可是不够的哦，继续再来看到应对着中国导弹威胁，美国在关岛又搞了个大的，要新建一个防空的导弹营。
1: 没错，那据美国的战区网站啊，8月18号的时候报道说，为了应对中国的导弹威胁啊，那美军呢是在关岛基地呢新组建了一个爱国者的防空导弹营。那这个导弹营呢，也会成为美军呢首个同时混编了这个爱国者系统的这种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远程近程防空系统的这个营。那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呢，也将会受到美军的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的指挥。在增编了这个营之后啊，美军已经在关岛基地呢是部署了包括了萨德、陆基的宙斯盾系统、爱国者系统等庞大的一个反导力量。但是在目前啊中东地区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战区网站也表示啊，美军拦截弹的库存能否真正应对来自于中国的高端挑战呢，依然是存疑的。
0: 排兵布阵，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这有限的资源一会儿掉到这一会儿掉到那、一会儿把买出去的再抢回来用一用，震慑一下，真正到了战场上真是针尖对麦芒，今天就得打了，能不能有用不知道，咱也不希望有战场之上真正的一些检验啊。美国陆军就有计划说是要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在关岛组建一个新的营，这个营呢会混编爱国者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的系统，这也是美国军方在多年以来加强在西太这个极具战略意义的美国的关岛的这个领土的这个之上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又是重要的一步。昨儿咱们才说了，美国已经让这个海上力量越来越多的被挤出到了西太之外，倒不是说谁挤了他欺负了他把他打得到处跑，是因为中东这边确实是吃力，美国手上的资源又是有限的。你说说爱国者不是同样也是一个原理吗？你今天把它摆到这儿，明天把它摆到那儿，后天你后院一起火，马上这东西就得往那边奔赴。
1: 现在包括像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这个林肯号现在超长部署了，只能够把它撤回来，开始换另外一个华盛顿顶上去。
0: 华盛顿说我不超长部署，我吃得好，对吧？
1: 对、
0: 我住得好啊，
1: 是
0: 挺有意思。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这才是一个核心。所有的事项到最后其实都是以人为本的啊。在你没有发明出来机器人可以作为海军之师啊，不会短路吗？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陆军第43防空炮兵队的第3营啊，就是343ADA 将会转移到这个防守这个移防到关岛。但是它这也是受到总部位于珍珠港的啊这个西卡姆联合基地第94的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的一个指挥。那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了，比方说你根本不知道配备给第343ADA 营爱国者的系统到底是库存，就是陆军的库存，还是说给他们拨新的？我个人觉得新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库存。
0: 是。那么美国陆军有15个现役的爱国者营，就是爱国者导弹营啊。那么另外2个用于训练不可部署的营，一个典型的爱国者的防空导弹营是由一个指挥部和3到5个发射连来组成。一个爱国者的发射连最多可以配备8辆拖车式的发射器，还有一个火控雷达以及其他的支持设备。那目前呢，美国陆军还计划在新建9个专门的持久之盾短程防空导弹营，一个呢由 FPC 营会下辖3个连啊，一个连之中又会有多个排，一个典型的持久之盾的排将会由4部发射器组成，通过陆军的综合这个战斗的指挥系统的网络吧，和至少1部啊哨兵系统的雷达进行到连接。
1: 那总的来说啊，在部署了这个第三四 43ADA 营之后呢，现在关岛的防御系统啊也会进一步扩编，并且强化自身的综合反导能力。那目前啊，关岛的防御系统呢是已经包括了一个萨德的这个连，一套可以发射标准三和标准六的陆基的宙斯盾，以及呢可以巡弋在关岛周边的宙斯盾的舰艇。那除了编制大量的这种反导力量之外啊，关岛还在部署美军现在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包括啊要建立一个配备了这种相关ANTPY6 的这种原型雷达的雷达站。那同时呢还有就是用于指挥引导爱国者系统的叫做下层防空反导传感器。那这个呢传感器呢也将会替换此前老旧的装备，来应对啊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兴起的这种在内的威胁。
0: 听上去很厉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要想一想美国现在在面对的压力啊，当下美国的反导的部队其实是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大山的。你看包括库存的压力还有扩编的压力。
1: 是。
0: 那美国陆军现有的爱国者他的部队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此他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加的明显。特别是近期不是在中东和伊朗之间的对冲吗？那陆军现有的爱国者营在满足当前作战需求的能力都已然不足，你更说不上如果在太平洋地区比方说和中国必有一场热战的话，发生这种叫做更高阶的更高端的冲突的时候你自己的储量了。
1: 没错。
0: 而且还有在组建新的部队的问题之上，美国的陆军同样也是压力重重的，包括在关岛组建一个新的防空营需要多长时间，差不多得一年的时间了。那美国的陆军建立另外三个计划之中爱国者营，它的时间线是不确认的。
1: 没错。
0: 您听明白了，又是一个大 PPT 对吧？那由于压力的激增，包括主要的承包商雷神公司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呀，能够满足全球对于爱国者新订单的一个需求自己供应不上的。
1: 是的。
0: 过去的一年啊，瑞士的爱国者系统的订单就因为乌克兰的需求优先级那自己被甩到了后面。那这其实也引发了盟友瑞士的不满，当然你说瑞士也没个胆儿跟美国翻车那只是现在而已嘛。
1: 是。
0: 如果这件事情拖延的久了，你永远都把我当凯子，让我钱付了又让我迟迟的等，是吧？谁会一直站在路灯之下望着你的方向呢？
1: 没错。那雷神公司现在内心就说啊，就说这个莫催，我再造了再造了。但是呢说实在的他也得看他的客户的脸色。
0: 是。
1: 那此外呢，而且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系统本身的这种就类似于供应上的压力啊，爱国者系统呢还需要与之配套的拦截导弹的库存。那这也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一个领域，尤其是在与伊朗的这个激烈战斗啊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库存之后呢，对乌克兰的相关的弹药库存的转让呢也对美国及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库存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啊像雷神公司和洛马公司啊是满足对于爱国者拦截导弹持续增长的需求的能力啊现在也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其实现在爱国者所传出来的首当其冲你看看就是乌克兰你就知道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啊特朗普烦了，特朗普不愿意再去支持乌克兰了啊。你看在美国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他自己本身的短缺，一个最明显的体验就是在乌克兰它的发射装置现在被爆出来已经都闲置了很多周了。
1: 是。
0: 未来的话你这个发射装置大炮筒子看上去再怎么炫酷再怎么有威慑力里面没内容
1: 里面没
0: 也不行啊。
1: 是。
0: 啊，乌克兰部署在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发射装置根据爆料说啊现在已经是闲置长达了10周。负责这一些装置的总工程师就透露最后一次看到爱国者导弹发射还要推到6周之前了。
1: 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也着急，他现在开始说乌克兰呢是需要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的5%才能撑过今年的这个寒冬的，但是目前啊仅有1%的库存。那现在乌克兰呢也正在争取啊与美国企业去合作，在乌克兰呢生产爱国者自这个拦截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试图要把这个生产线啊移到乌克兰，这样子就自力更生吧，也防止这个美国就是在说啊你指责你说你消耗我的库存。但是白宫官员也表示啊说特朗普政府呢其实尚未就此事做出一个决定，也并没有给这个乌克兰啊相关的一些保证。另一方面啊东欧的国家拉脱维亚也警告说俄罗斯呢又对欧洲呢展开了一个混合的战争，试图去威胁啊支持乌克兰的地区国家。这种潜台词呢也是在表示说哎美国你看看我你看看你能不能更多的支援到我们这边。
0: 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和北约在面对面了。北约不愿意下场是吧，一直在嘴上说的强强强，但是实际上的动作保命性很强。 之前掉到了波兰一颗蛋，然后波兰说就是派人现场去看能不能够动用这个北约第五条款，大家都保持一度沉默说危险级别还没有那么高，但凡是个碎片崩过来你呜啦哇啦的叫，为什么？你知道这事儿不能多大，我必须要强烈谴责，对吧？就是俄罗斯啊，
1: 是，
0: 那真的是一大威胁啪掉下来了，你突然觉得呀真打呀，别说话了哈，
1: 真闹起来大家也不愿意开始进面对着这种欧洲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
0: 但是随着俄乌拖延的时间越来越久，北约已经下场必须要去面对一个不可控的俄罗斯，打得越疯打得越猛，北约要面对和下场，被迫下场就是必然的。现在的战事已经在蔓延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根据美国的情报机构的预估，普京在短期之中很有可能会对于北约进行有限度的攻击，测试北约的防御底线。最早的风险窗口期最快可能就出现在接下来的这个秋天。
1: 那现在美方的情报就指出啊，说这项评估呢也是推翻了先前啊认为俄罗斯在深陷到乌克兰战事期间会避免去直接挑衅北约的一个假设。那潜在的场景呢涵盖了像网络攻击、混合的破坏，甚至是对北约的东翼边境啊发动有限度的军事入侵，借此来测试北约的所谓的第五条的这个集体防卫条款在政治上的一个坚固程度。那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啊，是声称欧洲多国啊已经接连遭受到了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行动的骚扰，其中像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与摩尔多瓦呢是持续发生了这种无人机的入侵的事件啊，也是迫使北约的军机呢紧急美日的升空进行拦截。那乌克兰的空军呢也是通报了俄军的巡航无人机啊是穿越边境并且坠毁于摩尔多瓦的农田之中。
0: 那么我们看到欧洲的关键设施也是接连的堡垒出现了可疑的事件，包括在荷兰的鹿特丹港以及意大利的克莱费罗的155毫米炮弹生产工厂接连就发生了爆炸的事件啊。那么在波兰的华沙也是发生了针对于美国公民的暗杀企图，在德国则是挫败了针对于无人机企业执行长的暗杀阴谋，并且呢，在莱比锡机场的跑道和北约爱国者防空基地的上空发现了爆炸物以及可疑的无人机。在海上的部署方面，俄罗斯近期也是调派了新型的卡萨托诺夫号的巡航舰以及列夫琴科号的驱逐舰进入到了波罗的海，这同样引发了盟军的高度的紧张。
1: 所以啊，现在东欧的前线国家呢已经全面拉高了战备的等级。那波兰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就表示啊，说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同时希望啊战争永远不会开始。那这位副部长还警告说，莫斯科呢可能会在数月内啊再发动重大的挑衅，甚至可能会利用缴获的乌军无人机啊对北约国家啊进行所谓的假旗行动。那这个波兰呢目前已经沿着白俄罗斯的边境啊加紧去设置长达204公里的相关的强化的防御围栏，去防堵任何混合的这种潜在的渗透。
0: 好，那我们来看俄罗斯现在正说是和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的边境来扩建远程无人机的发射的网络，早已经在10处的基地增设了59套的发射装置，并且是加长了20条发射轨道来应应喷射动力天竺葵的无人机。这些基地是具备着威慑北约东翼的潜在打击能力的。现在我关心的并不是俄罗斯准备的是什么以及俄罗斯什么时候动手，我非常好奇的反而是北约的反应。最近您听听在节目之中北约似乎静悄悄，似乎是有点被动的，放在地上被摩擦，又是疑似的活动，又是可疑的行为，又是有可能的假旗的行动，北约真的会下场吗？真的是有个这个直接打过来，北约如果真的想打，现在的这些猛料，什么德国的、波兰的、荷兰的，对不对啊？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
1: 真的是一系列的
0: 机场，重要的机场的节点之上，你要做文章，你要想撸起袖子加油干，估计早就已经有动作了。
1: 是的，
0: 对于北约大考当前，我们要拭目以待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大家这现在开始讨论我们的衣服色和嘴唇的色是怎么个意思啊？是，谢谢你们的关注，如此的细致入微。来看一看蓝星说拥有世界上最多核武库的俄罗斯的战争就是无底洞。俄罗斯拥有的战争资源很多，俄罗斯也很能打。反正我认为啊，打到现在，如果打得越来越急眼，变成了一个垃圾事件，俄罗斯如果有一次粉扑， 狠扑的话，对于这个世界是致命性的打击。
1: 的确，
0: 他包括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到的是这个拦截者导弹应该没有多少了，现在的弹道导弹拦截率为零啊，是，包括在看到了也有朋友大王最近有点烦，说美军又有一艘驱逐舰在南海趴窝了，四天刚被拉回了日本，
1: 是，
0: 又有一艘驱逐舰，您说的是昨天我们这个
1: 昨天我们说的那个
0: 宙
1: 斯顿舰
0: 说的嘛，如果是昨天咱们还开玩笑说小时候被都是叫800标兵奔北坡啊，现在是300美军奔菲律宾，内容改了，是说现在也要考验美军的意志力了。那林肯号的朋友说嗨呀嗨呀，是不是啊？我们都已经坚持已久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停顿一下，回来之后的话继续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线。刚刚说到的其实是备战激进长枪大炮，回来之后我们来说点软的，其实也是硬货啊，说到的是大江苏，美国的国防部也就是战争部现在有了巨大的进展。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贵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纯贵我选奥森，内政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哈。刚刚呢，有朋友又问到了936的问题，我说了太多遍了，已经不想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FM99.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锁定你的收看，包括在 YouTube 上频道没有变，但是可能名字公司是有调整哈。
5: 是的，
4: 管的那个，您看的不都是内核嘛，对不对？咱看的也不是到底这名儿上写的到底是什么。我爱纽西兰是不变的，我们一直在这里20多年啊，陪伴着您到今天，依旧我们继续的出发，每天早上从7点钟到新西兰时间的10点钟和您一起来说。有朋友说就是喜欢936，对，我也知道大家的这个执念。而且有时候人就喜欢要码，你没什么要什么，你知道吗？啊，好好珍惜我们的 FM99.4，好好珍惜我们现在在平台之上发生的一个机会。
5: 而且我们节目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名字。
4: 没错，这叫珍惜眼前人，是吧？啊，我也这也接受命运的安排啊。好，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好好的来做我们的工作了。来来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啊，刚刚的 D 先生说北约最重要的那几国没说话，只是一味的报道，一言不发，猛烈转发，这就是北约现在的状态。我是觉得北约没那个胆，逼急了不知道啊。如果真的都已经轰到门口了，俄罗斯出来，哈哈，就是我干的，那北约可能没得逃。但是就现在这种默契的去尝试底线，俄罗斯也不是大傻子，对不对？也是一层一层的进阶。北约现在已经打出了自己的毫无血腥的本色来。
5: 我还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北约下场最后啊，很有可能就会是核战。这个其实因为此前我在读一些历史的书籍的时候就发现了，当年苏联为了抗衡北约不是建立了华约嘛，然后呢当时苏联为了就是专门去针对北约呢，甚至搞了这种战术核武这种推进，然后呢这个不和协同的概念，这种其实也是大家所担忧的部分。
4: 我们不去敌视北约的武装力量，但是我真的看不上北约的心态。北约真不是个狠人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打急了眼不知道，打急了眼大家胡乱来，你丢核弹我丢核弹，那咱也没时间在这播报了。我们俩估计是在防空洞里，真的跟我们最近 AI 做的小视频是一样，我们就躲在这开始给大家说了。但世界不会乱成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些领导人比我们还惜命，就这么简单。来，我们来看一看大疆啊。大疆的命运我们一直在关注着，特别是在国际之上，大疆备受喜欢，但是在这很多的这个国际之中对他的围追堵截。
5: 是。
4: 那在当地时间8月17号啊，大疆创新也是宣布在美国的一起法律案件之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庭裁定，下级法院需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也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好多年的法律维权获得了关键的一步。
5: 没错，那从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在2022年的10月份的时候，当时大疆也是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到了中国军事企业的黑名单。那此后啊，大疆也是多次尝试与美方进行沟通，希望了解被列入清单的具体原因，并且要求啊美方去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均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一个回应。那申诉无果之后啊，大疆也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向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啊提起了诉讼。那起诉状呢是详细阐述了美国国防部将其列为军工企业的不合理性以及违反美国法律的做法。那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该法院呢是做出了一审判决的，也是驳回了美国国防部，也就是现在改名叫战争部啊，针对大疆的大部分的核心的指控，但是仍然以宽泛的理由啊维持将大疆保留在黑名单之内的决定。那同年10月份的时候啊，大疆也就一审的判决结果呢继续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呢提起了上诉。
4: 在磅礴的法律之中挖呀挖呀挖，但是到最后我告诉您底线是什么，就是终于有一天我不需要法理，我就仅凭任性出现到了绝对的小儿高墙，这就是最终导致的结果。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特性就是这样啊。
5: 是。
4: 大疆表示不认同且不接受在美国方面的判决，坚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名誉合法权益，并且 重申，大疆一贯反对将产品和技术用于任何军事和战争用途，已经采取了全面措施防止产品被滥用于军事和战争目的。这是在最初大疆的声明，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的坚持。今年的8月14号，美国的上诉法院终于做出了最新的裁决，认为下级法院的审查是存在着缺陷，关键的证据是不足的，并且裁定将案发发回到地区法院重新进行到审理，包括审查非公开的机密文件证据，再来决定大疆是不是应该被列入到所谓的黑名单之中。大疆当然对此表示欢迎，并且称这是最终纠正不正当列名的重要一步。好在三权分立啊，美国的法院这几年确实是出现到了一个这个党扛的作用，不然的话特朗普这个操作之下疯狂的关税黑名单，未来如果真的是就特朗普一言堂的话，
5: 那就完全拦不住了，
4: 那这世界就已经是完全乱套和混乱的状态了哈。
5: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再说回到大疆啊，尽管近年来呢，这个大疆呢是在美国啊是面临刚才我们提到多重的政治打压和禁令，渲染各种什么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其产品和技术啊，在消费市场、基层执法、包括消防、农业等民用领域啊，是依然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这也是市场，也是由民众所说了算的。那据报道啊，这个大疆呢，在美的商用无人机的市场份额啊，已经高达了70%-90%之间，全美有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以及应急的响应机构啊，都在使用大疆的相关技术。每5架的农用无人机之中，就有4架呢是大疆的产品。此外呢，美国多地的消防局啊以及警察部门都在表示，大疆无人机啊在价格、性能以及可靠性方面啊是具有明显优势的，也是当地的公共安全和应急救援工作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4: 没错哈，刚刚看到新西兰留言说，看小 Red Book 上面莫斯科末日景象，俄罗斯最大的啊这个野煤仓库是被炸啊，浓烟滚滚，烈日逼天。您啊平时看正规的节目也很多，也是一个这个老看者了，老新闻观察者了，是不
5: 是
4: 您现在还在小 Little Red Book 上面然后来追新闻，您真是这就没法评价了。您追追美妆，追追打折信息，我觉得是可以的，那还不如看 TikTok 看抖音呢，是吧啊。好， OK， 我们继续的回来哈，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新的信息。美国这边不是对于中国的科技围追堵截吗？包括对于大疆，难道不是都是怕中国的技术、中国的产品更多的在国外获得了市场啊，或者是有深挖之地，那这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最近的一条新闻，这特朗普自己家啊，自己家的这个利益集团，那用起来可是真香的理论。
5: 是
4: 啊，面对着美国，就说到的是中国威胁这些黑名单儿，这个东西不行，瓜子儿都已经被列到了列表之中。然后自己家用起来的时候，真香，让我想到他的那个 T1 的手机，被人拆解之后发现里面都
5: 是
4: 中
5: 国
4: 制造，
5: 是的
4: 啊，挺有意思。你这卖起来，这收钱的而不手软，是吧？
5: 所以要么说这个特朗普家或者说特朗普家族呢，都是 K 线之王呢。所以据这个路透社8月17号的消息啊，就说由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支持的叫做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公司啊，正在与一家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初创公司啊合作，那为后者啊提供由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最讽刺的就是啊，特朗普政府呢都是致力于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啊打压中国 AI 的，结果今年早些时候成立的这个 World Claw 是为客户呢提供一系列 AI 模型的访问权限，并且接受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World Liberty 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代币啊作为一个支付方式。那特朗普家族呢是可以通过持股从这个相关的代币之中的使用中啊获得收入的。
4: 好，
5: 这就让我想起了利益联系。
4: 这是真香理论嘛，嘴上看上去很坚决啊，身体很抗拒，吃起来的时候还吧唧嘴呢。好，我们看路透社的调查显示， WhatsApp 网站之上提供了90个模型之中有43个，大家数学都很好，将近一半，对不对？全部都是由阿里巴巴、百度、 ZAI 等中国科技公司来开发的。而特朗普一直声称这些公司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知识产权构成了风险，但是您用的时候您怎么不劝劝自己呢？您自己的安全不重要啊，
5: 而且才还在用这个东西来赚钱啊！
4: 就真香理论嘛，那手机黄金手机不也是如此吗？对不对？充电宝不是也真香吗？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啊 ，Workall 也同时提供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等美国公司的10多个模型。路透社表示啊，包括这个WordLifty 以及 WordCloud Group 它自己本身的合作，还有 World Group 以及这些中国公司的关系，本身确实不违法。而且由于中国模型性价比很高，正在包括美国科技公司在内的全球范围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以及关注。
5: 没错，那近年啊，这个特朗普的政府官员呢，还盯上了像 DeepSeek 啊，还有月之暗面，还污蔑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啊，是窃取了美国的 AI 企业的知识产权。而且近年来呢，人工智能啊，也已经成为了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所以呢，也不外乎啊，现在这个美国方面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打压了。
4: 嗨，没办法，针对着这个美国大的这个环境，这怎么着，特朗普未来就会说，我试毒啊。对不对啊，我得试试看，我自己用的时候你就自己停不下手来，针对着美国的这事儿，咱们跟美国有仇是吧，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包括欧洲，你现在说到的是大疆首当其冲第一炮，你说华为这是首当其冲的，挡在最前面的，
5: 是的，
4: 后面还有很多的呀，包括一些购物的网站，
5: 哎，啥，包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宇树科技啊，长兴存储，这不是都开始了吗？
4: 你在说小的什么黄桃罐头，对不对啊，瓜子儿、
5: 水饺
4: 都是一样的，从大到小，那能不能够摆脱这些这个供应链之中，带给自己全新的一个洗牌？西方这几年一直都在听着什么 Team、拼多多，对吧？进军到海外，让很多的这边的这个零售的小百货的商大商场都生存的很艰难。你不考虑自己的价格，不考虑提高自己的品控，不考虑提高自己的一些服务，你想的都是哦，竞争者好像又差又便宜。那你看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用户呢？他是不是有符合他自己本身的市场定位？最好的市场是什么？他不是所谓的保护主义啊，更好的是在竞争之中能够提高自己。但是往往成年人的世界并不是那么的体面了啊。
5: 没错。
4: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这不是对于韩国现在是非常的不满意吗？说跟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哦啊。那关键的时刻，王毅是正式的确定啊，在19号将会访问韩国。这个时间点可就是非常微妙了啊。
5: 没错。那韩国政府呢也是在今天公布的啊，说是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是在确定啊，在19号到20号之间呢是访韩。那总统李在明呢也是将在20号啊，在青瓦台呢会见王毅，就中韩关系啊交换一些看法。那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呢也将会在19号、举行中韩外长之间的会谈以及网宴。那根据这个青瓦台方面的消息啊，说总统李在明啊将会在20号上午呢在青瓦台不是会见王毅嘛，那预计呢是就中韩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区域的情势啊要交换一些看法，同时啊还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致意。那这个韩国的国家安保市长呢当天也会与王毅啊举行会谈以及午餐会。
4: 那我们看到韩国的外交部是这样说的，说这是王毅从2021年9月份以来，时隔5年再一次为双边的行程进行到访韩。那么韩中的外长会谈则是继去年9月17号北京之后，时隔11个月再一次举行。外交部说非常期待在11月份 APEC 的前夕，成为检视韩中之间关系全面的恢复成果，并且正式启动下一个阶段高层交流准备工作。做的契机，哎，这个继续的高层就值得关注了。
5: 没错，
4: 对于王毅的访韩，之前的外交部就曾经表示啊，在韩国方面要求中国在半岛局势以及半岛和平稳定之上能够有更多的帮忙和建设性的作用，而中国也在表示持续的发挥此类作用的立场。中美之间拿韩国当个例子，最近好像表态的非常的鲜明，美国说你都在占我的便宜，对不对啊？金正恩他不是你说的那么坏，我跟他的接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
5: 是
4: 啊，关键的时期，韩国也在考虑着如何靠自己了。
5: 没错，如何才能破局呢？那同时啊，现在韩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3500亿的投资的缓步，恐怕付出更多的自身的防卫上的代价。因为美国啊，日前是宣布啊，要缩减与这个韩国的联合军演的规模。但是呢，有知情人士就透露啊，除了不满在这个韩国在伊朗战争的立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也不满韩国对于美国3500亿投资进程的缓慢，所以才进行的如此的一个宣布。那专家就认为啊，韩国现在想在正式宣布前敲定所有的细节，但是呢，特朗普领导下的政府呢又不是这样运作的。据这个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去年呢，韩国呢是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是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认为韩国政府啊正在拖延履行这项承诺。
4: 好，我们来看一看，包括啊美国 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7号是和韩国的贸易工业资源部长金志宽举行了事先安排好的会晤，也讨论了投资的事宜。现在啊，反正是美韩之间出现到了这个很大的裂痕，美国说对赔不起，我先跑了，我也不愿意为了你再多做更多。你说是美国真的穷，还是美国真的不想得罪金正恩？我觉得美国就是现在这个态势，就是不只是把韩国当成了一个出头鸟而已。美国现在就是没钱，没钱我现在就是赤裸裸的，我要告诉你，你不要给，你不给钱你就别占我便宜，我就不愿意提供任何的一个服务。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啊！现在媒体的分析里边也是各种深挖，其实暴露出来都是一层又一层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咱们说不爽的这一个点，什么你不配合我在伊朗方面的一些打法啊，你的投资给我的兑现，你的实施太慢啊，我觉得你的国防投入不够多呀，那就要看李在明到底能不能扛得住了嘛，对不对啊？特朗普这两天是三句不离金正恩啊，在现在有媒体就问他了，说那你对金正恩一顿表白，金正恩回复你了吗？特朗普说当然，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回了哈。
5: 是，
4: 当地时间17号的时候，特朗普对于媒体进行到回应，说金正恩啊是已经回应了他提出对话的请求，看来特朗普真的又要重演之前的历史，和金正恩来个当面的会晤了吗？
5: 没错，那最搞笑的就是据报道啊，当天有记者呢就向特朗普进行提问啊，说为何金正恩没有直接回应特朗普提出的对话请求？那特朗普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你就是好像哎，我跟你说了吗？那同时啊，记者还追问，他说金正恩他已经回应了吗？那特朗普就停个片刻之后说道，是的，他回应了。那当被问及与金正恩对话是处于哪一个阶段的时候啊，特朗普是直接说，这个对话是非常积极的，但没有给出任何更多的细节。
4: 是，我觉得是属于特朗普嘴硬了。
5: 对，
4: 特朗普，因为如果是特朗普，他这种极力想证明自己的，就不甘示弱，他一定会说，我们一个星期之前我们才通过电话，对不对啊？他的回应是非常积极的啊，你怎么会知道没有？他但凡一反问，你怎么知道没有？下面就有一点强弩之末，必须要为了面子而战了。
5: 是，而且给人一种感觉是，按特朗普的风格来说的话，如果金正恩真的进行了比较明确，或者说我们说比较有明显的这种回应的时候，那特朗普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去要把这个公之于众的。
4: 就我觉得特朗普还是蛮喜欢时间地点人物的，就在什么时候我做了这件事，这不是更加可信吗？whatever， 你也不知道是哪辈子打了这么一个电话，和金正恩有过一个所谓什么样的一个沟通。但是现在金正恩在特朗普的心目之中确实可能是他最爱的80后啊。我们来看，他说金正恩对我十分的尊重，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说的就跟夫妻关系似的，是吧？随后特朗普说，韩国多年来一直是受到我们的保护，括弧他的意思就是一直都在占我们的便宜，我为了你，对不对？我的小甜甜，我现在都觉得我伤害了他。他再一次的批评韩国拒绝介入到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说我保护你，避免你面对的问题，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5: 是，你连站个队都不愿意站队。
4: 特朗普说，我只想要公平。李在明说，行，那咱面对着这样的美国，我们加油把自己做得更好啊。来看一看李在明的最新表态啊。李在明在18号的时候表述，按照韩国政府的既定计划，切实的要推进在任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权的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
5: 那在韩美啊例行联合军演17号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当天啊也在总统府青瓦台呢主持召开国务会议的时候就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国防实力啊，全方位升级作战执行能力啊，现在是势在必行了。那李在明还强调啊，说韩国呢已经具备了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的条件。他就指出，韩国的军力呢现在在全球呢是位居第5啊，那军工实力呢也是达到了全球前4，那国防开支呢也是朝鲜国内生产总值也是 GDP 的 1.4 倍，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呢均是位居于全球上游的。
4: 李在明在宣布啊韩国成为全球第5大军事力量的表态，也是基于美国军事力量评估的机构的数据。全球火力指数是根据兵力、武器数、财政的实力、战时可以调动的人员、国防预算等等超过60个项目的指标计算而得，越接近于0就代表军事力量越强。那么在他所公布的2024年全球军事实力排名之中，韩国确实是排在第5位，前四位依次为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
5: 是
4: 太精彩了，我昨天看李在明的这一段话特别有一种莫迪在说话的感觉、
5: 没错、
4: 但是人家有出处，人家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对吧？人家
5: 真的有这个排名，
4: 确实是有排名，所以李在明靠谱一点啊。好，不过呢，我想说啊，这个排名里面是 没有包含在核武方面的一个观察
5: 的
4: 啊，这一个缺失确实是让整个排名在具体未来事实的面前缺乏了很多的可参考性。但不管如何，什么大比赛小比赛能拿出一张奖牌来啊。
5: 嗯，
4: 目前韩国已经是收回了和平时期的军事指挥权，但是还没有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
5: 那现在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啊，也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表示说，韩美双方呢将会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啊，要讨论相关的话题，在此基础上啊，向两国领导人呢提出更多的方案，进而呢去决定移交这个战时指挥权的一个具体的年份。真的是讲到了这个感觉，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提出这个梗，就是东亚怪物房。刚才我们提出来的这几个几大排名里面，像中国、印度，包括这个韩国。这些国家呢，在亚洲这个区域呢，已经集中在这个区域里面，然后呢，都站在这个排名。
4: 你还不得不说一个擦边的俄罗斯，对不对哈、
5: 嗯？
4: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将会进入到更快速的新闻，说说俄罗斯，说说日本。昨天这可是有了关键的一幕啊！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召见至俄罗斯的外交部，停留了25分钟之后离开，没有对于媒体说出任何的内容。但是你在现场你会看到，似乎是有点灰头土脸的就这么跑出来了啊！之前呢，这扎哈罗娃就曾经透露过，日本驻俄的大使武藤显计划在18号前往俄罗斯的外交部。那这件事情也是普京近日视察所谓争议岛屿啊，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要向日本提，就日本不是抗议吗？现在俄罗斯的一个反制，约见你的大使过来来聊一聊。
5: 是
4: 之前呢是说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没去啊，扎哈罗娃也是挺损的，说他现在显然好多了啊，可以来了。
5: 没错，那是另外据这个日本共同社的消息啊，日本驻俄大使馆的一名负责人还称，由于涉及到外交层面的这个沟通啊，包括是否被召见、是否应召前往等等的问题呢，现在是无法做出回应的。简单来说就是不想谈。那当天的早些时候啊，俄罗斯的外交部呢也是召见了日本的驻俄大使，但是拉夫罗夫又表示呢，说该大使不知为何啊是赏未露面，可能真的是不太舒服。
4: 嗯、对，还是源于13号的时候，普京去，还是源于就是这个普京视察了位于南千岛群岛之后的这个泽桌岛嘛、
5: 嗯、
4: 随后日本不满，日本批评啊，俄罗斯说你批评个屁，我要约你过来来见面、
5: 嗯、
4: 然后这个大使又说我身体不舒服，咱们改日再见啊，这个被整个阴损了一堆。行吧，我们继续再来看还有日本方面的一个发声。日本现在啊在指出中国的船只又疑似在冲绳日本的经济区之中进行的调查，无疑还是海洋的科考船而已啊、
5: 嗯、
4: 来看到的这个是共同社的报道，说日本第11区的海上安保称，在整个星期一17号下午的1:35前后，在冲绳县的波照间岛东南偏南的85公里，发现了中国海洋调查船将类似的线缆物体投入到海洋之中。现在是这个风，就是杯弓蛇影啊，任何的动作都很害怕。那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媒体还有一则消息，是日本自卫队的一架飞机也在冲绳的那霸机场发生了故障。
5: 是的，都是集中在冲绳这个区域啊。那日本媒体呢也是援引了这个那霸的机场事务所的消息去报道的，说有一架日本自卫队的飞机啊是在那霸机场的第二跑道发生了故障，当时啊机身是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那受到此故障影响啊，第二跑道呢已经被关闭，多辆的航空自卫队的消防车呢也赶到了现场，现在呢自卫队的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南台方面帕劳的总统称，中国导弹试射为何不选择中美之间的公海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他叫做惠普斯，这是帕劳的总统啊，他就说了，他说啊，这个西望太平洋岛国对于中国近期试射一事形成统一的战线，就是新西兰都没骂明白，你帕劳站出来说了。帕劳位于西太平洋啊关岛以南700多英里，属于呢是加罗林群岛，也是太平洋进入到东南亚的主要的门户之一。
5: 没错啊，那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则是表示啊，中方已经就此前的试射活动呢已经阐明过立场了，而帕劳方面的上述言论呢是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的。那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与帕劳之间啊现在是并没有任何的外交关系，而帕劳呢是与台湾地区啊维持着所谓的这种邦交关系的。
4: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林肯号哈，林肯号航母现在的问题闹大了，这个海格塞斯有可能要拔官吗？真的是成为了背锅侠吗？啊，这防长不好当，新西兰的防长刚被拔官。 行，我们来看一看啊，关于林肯号什么食物差、马桶堵了，特朗普直接说 CNN 呸，那都是假新闻，
5: 嗯、
4: 真的假的啊？那咱就看您信不信吧。反正特朗普一口一个假新闻，不喜欢的新闻全部都划归到是假的，是 fake news 啊。
5: 没错，
4: 那林肯号确实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计划部署，在今年的1月份抵达了中东。那现在为什么会牵扯到海格塞斯，甚至是有拔罐的风险呢？
5: 嗯，那据悉啊，这个林肯号呢，当时在不是计划了过部署吗？并且在今年1月份啊抵达中东。但是此前啊，多家的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显示，这个舰上呢是存在有食品和个人生活用品的短缺的，而卫生设施也出现了故障，甚至邮件系统啊都会出现中断等问题。那随着部署时间呢已经进入到第9个月，官兵面临的压力呢也受到了关注。而就在14号的时候啊，特朗普是反驳了外界对于林肯号的这个担忧，也是称啊，林肯号部署的时间是远远不够长的。
4: 嗯
5: 啊，
4: 好，我们来说林肯号这个真的假的，您看爱信哪个信哪个啊，上面是物资充足还是怎么着？反正我就看到了官兵已经是非常疲累的。
5: 是
4: 现在的美国对于伊朗其实也是相当的疲累的，所以特朗普非常需要一个背锅侠。
5: 嗯，
4: 特朗普现在对于海格塞斯，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是正在失去着耐心，有要求匿名的消息来源说，海格塞斯已经是濒临要被拔关了。这个中间也是引发了，当然我们深想一点，海格塞斯所扮演的角色又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一个走向。
5: 没错，
4: 首先我们来看到特朗普现在对于中东的疲于奔命，其实是很有可能要有人为伊朗的战争负责。而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如果是内阁的改组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操作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到现在为止和中国之间后续的一些影响。因为那海格塞斯其实都是曾经和中国的防长会面的这个咱们叫做主推手吧。
5: 没错，
4: 如果有新任的国防部长呢，势必还要经历更多的时间，而且大选中期选举之前内阁出现到这个换人，一定会势必让大家觉得特朗普的内阁出现到了大量问题。但是特朗普不太在意哈，有个背锅侠都是海格塞斯的问题，都是他的决定，都是他鼓动的，我都是他最积极，都是他管理不力，中东变成了这个样子，踢出去能为自己争回来一点支持。
5: 是的，反正责任嘛跟我没关系，这就是特朗普的潜台词。那现在呢也有消息人士就形容啊，现在中美的军事接触上面啊其实目前是很好的。有人还说啊，说除非海格塞斯的这个接棒人呢可能是对中国的鹰派，否则啊就算是真的换了人的话呢，其实对于双方之间的军事交流的影响呢是可能不大的。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同样也是跟中东有关的。根据央视影片最新发布，大多数的防空系统采用雷达导引，但是雷达通常难以侦测逆踪的战机，这也导致此类战机得以在争夺空域时非常的顺遂。相反，采用着可携式的防空系统，采用红外线的引导技术，就有可能被容易锁定热源，继而提高成功监测的几率。是啥意思啊？伊朗呢，在今年早些的时候就和美国交战的时候，是曾经使用了红外线侦测技术击中了一架美国 F-35 的隐形战机，挑战了它近乎无敌的形象。
5: 是
4: 现在媒体的引导方向啊，就是说这个在中国方面尖射式的飞弹搭乘红旗16出现到了大练兵的节奏。
5: 没错，不过中国方面的报道啊并没有进一步去提供有关于 F-35 或者是相关的伊朗攻击的细节。那中国的央视呢也是强调啊，用这种红外线导引的可携式的防空系统啊击落隐形战机其实并不简单，那操作员呢必须能够迅速转移到隐形战机可能会出现的位置，并且在战机最接近的时候啊发射导弹，方才有成功的几率。那多年来呢，其实中方也是一直在致力于研发，目的在于针对美国用以侦测、追踪甚至是击落这种隐形战机的这种技术。但是近年来啊，解放军呢开始测试一种更为简单的办法，也就是结合可携式防空系统以及传统的防空导弹来猎杀这个隐形战机。
4: 嘿，你看敏感的刺激了，你这隔墙一听，这不就是在说我和嘲讽我吗？好，中国和伊朗是一个肩扛式的武器，又一次被推到了话题的浪尖之上。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中国方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8月25号召开会议，常委会的委员长会议建议包括常委会的会议审议国防动员法案的修订案、企业破产法的修订案、银行监督法的修订草案。
5: 没错，那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啊，也是在周二上午呢，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么会议还决定呢，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会议啊，会在8月25号至28号呢，在北京举行。那么委员长会议的建议的下周常委会的会议呢，有一系列的议程，包括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以及审议有关的任免案等等。那么委员长会议呢，也审议了包括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的报告。
4: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非洲有更多的国家限制台湾的护照。前两天我们才刚刚说过，乌干达传出了两起持台湾旅行证件的人员遭到当地执法机关扣押，拒绝入境并且原籍遣返的事件。那天又讲了3起啊，台湾旅行证件的这个台商被扣留了证件，对不对？现在呢，有更多的国家是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于台湾旅行证件的人员入境做出了限制。他们包括乌干达、南非、摩洛哥、肯尼亚等等多个非洲的国家。
5: 是的，
4: 那么肯尼亚现在也是明确表示，持台湾旅行证件的人士会因为缺乏正当旅游证件而被肯尼亚拒绝入境。
5: 没错，
4: 具体的信息来看到的是，乌克兰首都使用了英制的无人机。
5: 没错啊，那现在是俄罗斯的驻伦敦大使馆啊，是在18号去警告英国说，针对英国啊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无人机袭击俄国本土一事啊，伦敦当局呢是必须要承担后果的。那此前呢，英国媒体也是报道称啊，说乌军呢首都使用了英制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啊实施了长程的打击。那据路透社报道啊，俄罗斯大使馆呢也是在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就表示英国方面的行动啊必然会带来后果，而且必须要为此进行负责。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假冒白宫的大内总管啊，还有英国首相又被差点杀猪盘了啊。
5: 是，
4: 好，四名知情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Political， 英国新任的首相啊，这个
5: 伯纳姆
4: 曾经和一位假冒美国总统特朗普核心幕僚的人士进行了信息的互动。那伯纳姆就以为自己在和白宫的这个幕僚长啊，这个威尔斯啊，就是苏珊威尔斯来进行沟通，到后来才发现啊，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我
5: 原来是个冒牌货，
4: 是，现在就是包括这个伯纳姆就说了，我也没聊什么重要的，没有中招，谁知道你呢？你把那个通话记录给我们看看，你到底跟他聊了什么？你要跟我说到月后积分的这件事情了啊。
5: 没错，
4: 到目前为止是不知道和这个骗子到底是都聊了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确定信息发送的整体的确认时间。整个事件现在已经在英国是一个最高机密的问题，但是整体的内阁现在是一片哗然，紧张纷纷。
5: 是，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很有意思，今天就说了要介绍一个女星叫做芳芳，哎呦，最近她这个名字可火了啊。联邦调查局最新的解密文件显示，有一位前加州民主党的联邦的众议员，她的名字呢叫做史瓦维尔。她曾经啊向调查人员承认说呢，她当时是有一位这个交好的女性，名字叫做芳芳。她说啊，这个芳芳其实是中国的艳星间谍啊。这个文件呢，同时透露芳芳是曾经介入到

0: 性侵啊、发送裸照等一些丑闻。那其这个政治生涯呢，也是与加州州长的竞选啊是宣告崩盘，并且最终啊辞去了国会的职务。
1: 就这种事怎么出来的呢？啊，这是一个解密的档案，第一次曝光了，是美国在代号又指的机密行动。美国的反情报官员在调查之中指出，这一份情报档案也是涵盖了外国情报机构如何运用特殊背景的人员，通过人脉网络政治深入到了美国的政界。反正就是你是不是男女朋友，不管你怎么说，你就是间谍，并且还又扒出了芳芳的背景，说啊，他之前呢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专机之上啊来做这个这个叫做空姐儿啊，说呢他曾经是自己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啊，是包括是在胡锦涛的官方的专机之上来进行当服务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今儿用一个八卦来结束我们今天早晨在国际方面的这个新闻的汇总啊，祝大家生活愉快，那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是两个小时新西兰的本地新闻。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8: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今天呢是好的，欢迎大家哈。是没有出去的。好，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现在呢是我爱纽西兰的时间，今天呢也是2026年8月19号，向大家来问好了。那今天我爱纽西兰给大家带来如下的信息内容。因为国家党的内讧局第一时间被踢出了内阁的国防部长 Chris Pigg 将会返回议会完成本届的圣期会期。那么承认独立发起了党内的讨战，而且呢是没有幕后 后的主使。总理就认定这是个人的行为，党内核心高层都否认和事件有关联。
0: 是，所以当时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猜测嘛，大家都说他可能就是替罪羊被顶出来。
1: 对，但是 Peter 昨天也是锐意发言说，我怎么不信就是一个人的事儿呢？
0: 没错啊，
1: 看事儿，
0: 执政联盟内部都开始不信了。
1: 这叫什么？这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是的啊，那接下来。

0: 那则是一个昨天也是被爆出来的一个挺离谱的一个消息吧。那么就是一项紧急法案的立法疏漏啊，现在是导致了有4000至6000名的养老金的领取者是漏领了这个冬季的能源补贴。那对此啊，总理是在昨天紧急道歉，并表示啊，说涉事的款项呢已经会完成补发，那政府呢也将会启动独立的审查，要追溯现在出错的这个原因。
1: 好，另外的信息来看一看是大选的现金问题。哎，图片之上大家可以看到各党获得的政治捐款，包括我们看到排在最前面的国家党，然后包括行动党啊，后面你看这工党才多少个国家党的这个1/3、1/4，
0: 工党跟这个优先党差不多
1: 啊，后面的几个小党其实都是比较小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怪不得 Opportunity 之前一直在说我们必须要公开啊，到底是谁来做的捐款，他背后的金主到底是谁，和他的政策有没有一些连结。那这一届的大选公开大额捐款的总额已经是突破了570万纽币，国家党呢是反超行动党位居首位，基于党大额的资金高度依赖单一的捐赠人，那么与自身捐款的限领政策似乎是出现了极大的反差。
0: 没错，那刚好讲到基于党，现在就要讲下面这个地方了，就是基于党啊，最大这个捐赠人在昨天居然露面了。他叫做 Alan Wilderland， 他说他累计啊捐款了超过22万纽币，同时呢他也承认自己是深度参与到基于党内的顶层的决策了，包括任免党魁的问题。他还坦言啊，相关的税改呢会让自身多缴税，也称啊政党上台之后呢也会立法去限制这个大额的政治捐款。大家昨天就有一个讨论，就说哎，这个人就是以身入局，然后呢接着把后面的路封死。
1: 最高级的阳谋就是以身入局，是不是啊？不藏着掖着，反正就是我捐的，未来的话我也希望就自己先自爆，然后为的引出的是哪个党派之后哪些不明白的捐款的来源啊，这个让人大家有很多的联想。好，再来看一看军方的消息。新西兰的国防军啊，未来会推出无人机 3D 打印和战术培训的课程，现阶段呢是以侦察训练为主，预留了武装能力的结构，未来3年也会投入数亿纽币系统升级无人机的战力。
0: 没错，现在国防方面啊，新西兰是开始花了越来越多钱了。
1: 这叫什么？无人机的风终于还是吹到了这里。
0: 是，那接下来呢？刚好说到花钱啊，现在基建方面啊，奥克兰的第二个海港通道的前期研究啊，目前已经公布了最新的这个花费的结果，居然花费超过1.06亿纽币啊，但是仍然没有确定任何最终的建设方案。因现在啊，政府将会重启商业的论证。对此啊，优先党工党对于项目的推进路径啊是意见不一的。昨天我还记得这个优先党党魁温森皮特斯还直接就是撕这个开撕国家党，
1: 1亿多研究出来了个什么？研究出来了一堆不可行的方案。那您也给我2000万，我可以给你20个不可行的方案，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啊？
1: 你需要一些被否定的答案，对不对？我给你20，给你50个，对不对？咱们
0: 说实在的，给他给到1.06亿纽币，我们都可以做无数个方案，真的是、
1: 不是？这是无数个废的方案。您说无数个方案也可以，对不对？我能用出太多的方法了，给每个人一个喷车。小飞机啊，打造一个这个宇宙连接体。
0: 哎，刚才我们不是还说吗？要发展国防，要强化无人机能力，那直接用无人机来运人。对，
1: 建立一些这个独木桥，大家都是走着过去，挑着担啊。
0: 是，
1: 你要一些没有用的这个方案，那还不好办吗？我就一分钟想出20个，是吧？哈、
0: 啊，
1: 挑战自己极限。
0: 是，
1: 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吐槽一下，1亿多放在这儿浪费，1亿多能干多少事儿？大家知道吗？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医疗方面，新西兰的法医精神科的床位缺口特别的大啊，大量的涉嫌司法的精神病患滞留在监狱，没有办法接受规范的治疗。那其实对于监狱的环境也是一个极大的威慑的。
0: 没错，
1: 3年在押的死亡案例之中，超过1/3都是来自于自杀，监管和医疗双重压力是非常的突出的。那犯了罪的人就没有人权。全了吗？死在烂在狱中就可以不被重视了吗？这个在新西兰应该是不太能够被接受的。
0: 是，而且从精神的 角度上来说的话还真的挺绝望的。
1: 嗯，是，不是说这个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精神有问题，希望能够减轻一些罪行，但也有人是真的精神有问题，不然的话他不会真的把自己也就自杀了结在了这一片烂地之中啊。嗯，
0: 那接下来呢我再讲一个基建方面的信息啊。新西兰呢规模最大的这个南地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也是正式启动了土建的前期工程啊，总投资呢是35亿纽币，主打的就是绿色算力方面。当地社区啊，则是质疑用水啊，包括噪音啊，还有环境评估的独立性，现在是要求撤销部分的已经批准的许可。现在两方呢，就也是争执不下。
1: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霍克斯湾同时爆发了甲型流感以及百日咳的疫情，医院急诊接诊量大幅超过冬季的均值，多所学校的师生缺勤严重，官方也是呼吁高危人群尽快接种疫苗，轻症优先来居家处理。好的，我们先预告到这里，还有随时的新闻更新，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带着我们的这个关注的情绪，让新西兰变得更好的期待，共同出发对于新闻的讨论。
0: 稍后聊。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782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潘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谁说的最喜欢听路况和天气了？提起精神来，
9: 来到这个环节了，
8: 来看看堵车在现场。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哈，现在的堵车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往 CT 去的这个方向了哈。我们来看到今天呢是从Albany 过后，过了 Pan Hill 基本上就是一路的红色车多。那么今天在 Milford 以及 Vero Valley 整体来说路况还是有点缓解的，随后呢再到了North Shore 这边又开始出现了红色的堵车。有人会说哟，今儿这北岸方向路况不是不错吗？对，都在18号上堵着了。一会儿我们来说哈。再来看到16号同样今天也比以往的周三看上去正常很多，主要的堵车是集中在 Tiatatu 半岛的上这个入口处，一直持续到达的是 Great North Road 过后的 St. Luke's Road 的出口。那现在连接西北最堵车的路段出现了，今天几乎从Westgate出来一直往 Rosedale 去的方向，连接西北两条高速公路的18号堵的是个严严实实，
9: 都黑色。
8: 为什么？因为有两起事故哈。第一起事故呢就是出现在了靠近着 Up Harbor Highway 的出口处，另外一个是在过了 Greenheads 往 Rosedale 去的方向，两个车祸直接是导致18号从 Westgate 一路拥堵到了 Rosedale， 黑色的堵车。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必经这个路段是需要重新考量的啊，
9: 没错。
8: 好，再从一号高速公路南区往 CT 前行，进入到 Papa Cura 开始堵车，奥塔呼呼堵车，继续的往前走，包括 Mount Valentine、Ellerslie、Green Lane 全部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么同时在 Penrose 那个大转盘的地方也会有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车辆极大的滞后。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到20号 B 之间依旧也是红色的车多，包括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同样也是黄色 的车流。不知道今天早上路况不错呀，天气也不错呀，为什么还会堵车呢？提醒大家注意吧。那么看天气方面啊，今天在新西兰的南岛北岛整体来说大部分城市是以多云为主的，今天晚上可能温度会有一点点低，提醒大家注意啊。那我们看到主要是在东海岸线上是有零星的降雨出现的。奥克兰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晴天会一直持续到周五，周六转为多云，周日开始下点小雨，但下周整体来说也是晴小雨这样天气的一个反复出现。是，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3摄氏度，明天开始温度是直线的往回飙，基本上我们的最低温度将会停留在10摄氏度，和今天有7度之差哦。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是最冷，如果今天晚上不是有那个利比的演唱会嘛，如果出门的话得带个厚外套，
0: 没错，
8: 好，要不蹦完迪出来满头大汗容易感冒
0: 容易着凉、
8: 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到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0度，最低7摄氏度，之后的温度也是同样有一点点的回暖，但是雨水会在这一周之中蛮高频的出现哈。周四周五虽然是阴天，但是整个周末都会是大雨滂沱，下周的周初将会逐步的放晴了。
0: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天气呢是晴天，但是也有有雨的情况，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明后两天啊都会进入一个大好的晴天天气，但是温度呢也会有所下降啊。那周六的时候呢又会有一定的降雨，周日呢则是进入一个阴天的天气，下周呢整体的这个气温呢相对比较平缓，但是呢最低温度呢还是比较低的，大基本上是维持在3度左右。
8: 我说这是折腾的一周，因为你看最低温度5度、1度、2度、7度、3度、3度、7度啊，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所以特别特别容易感冒。再来看到旅游城市黄后镇，
0: 是黄后镇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那么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0度，明天呢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天气，那周五呢又会回到多云的天气，周六周日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特别是周六啊，周六会这个降雨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到下周呢会依然会有维持在一个降雨的态势。
8: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5点46分，最高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点08分，日落时间已经是靠近了5点49分，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做一点点的参考。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特别推荐给您的是断货王格力变频热水器啊，这个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整机零部件的保修，而且一些电力公司可能还会给您有电力优惠，因为它本身是节能型的嘛。
0: 是
8: 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0800-289-4733，0800-289-4733，因为未来我有两件事可以确认，第一件事情就是电会越来越贵，
0: 没错，
8: 第二件事情就是天会越来越热。好，为什么？因为今年的冬天特别冷，两极分化，厄尔尼诺现象，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影响着整个的地球啊！
0: 是，能源价格的未来的这种上涨呢，也是不可避免的。
8: 没错，所以要想生活过得好，提前思考，没烦恼。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akland。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
11: 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周三的时候来关注到的是华社福原地的时间，欢迎 Gloria。
17: 慢慢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8: 是，今天的 Gloria 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在这里呢，先是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其中。它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在奥克兰的北部小镇有一个 Westfield 这个区域，现在呢，华社福的一个新的农庄项目是在这里落地的。
17: 是的，那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7月12号的时候刚刚做了一个植树节的，是在我们这个华社福的农场里面做了一个植树节的活动，是为了把这个环保的和这个家庭健康生活的理念带给大家。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叫做爱在青山绿树间这样一个活动，是希望呢社区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建我们华社福的生态园，我们叫做白鹿生态园这样一个项目。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吴曼说的是在 Wellsford 这边，那是我们华社福基金会委托我们旗下的另一个慈善性质的社会企业，我们叫做 5E Group Limited， 也是一个慈善注册的啊，我们的一个华社福的一个分支，那中文称为五亿集团，是打造华社福白鹿生态园，我们简称白鹿山庄。那这个白鹿山庄呢，是秉承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好奇，五亿呢都有包括什么、啊？
8: 对，都有哪五个亿、啊？
17: 是，其实我们是五亿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理念，它是集环保，然后我们说这个和绿化就是 eco 嘛，然后这个亿。第二个意呢是身心疗愈与康养，第三个呢是有这个社区的这个参与互动以及家庭团建聚会的这个 engagement， 第四个意呢是教育方面的，我们是希望就是在新西兰有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人才的这个需要，我们在我们职业培训方面有农牧业的这个园艺等等这样综合的培训，在我们的农场能够做给大家提供。
8: 是的，
17: 那最后还有一个意就是关于移民文化展示，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华社福的白鹿庄园里面呢，给大家有一个关于我们移民文化史和发展史的这样一个记录。
8: 太棒了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在7月12号的时候，华社福已经是组织社区开展了首次的植树的一个活动和树木认捐的活动。当时是种下了很多斐济果树啊，然后还有橘子树。这一次还会有更多开花类的树啊！如果您想参与的话，9月26号的活动您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也是让大家可以捐这个认捐，然后种植，甚至是有挂牌的这个仪式感满满的活动，就在9月26号会进行。
17: 是的，那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在华社福白鹿生态园种树啊，这是我们社区共同的一个我们的生态园。那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就是说您可以跟家人一起来到我们这个社区的生态园里面，然后跟家人一起亲手栽种下这个你们代表你们爱和这个亲情传承以及对这个社会绿意社会贡献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栽下一棵树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认捐树和挂牌，以及给全家留作纪念的，或者是说您身边的人您想留作纪念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认捐的爱在青山绿树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8: 一个活动哈。所以又有意义，又有证书可以留下来，树木未来的增长，其实 实还是有一个跟踪记录的。
17: 是的，
8: 是不是、
17: 嗯、
8: 啊？未来经常还可以去到这个庄园之中看一看，它到底现在生的到底是多么的枝繁叶茂了、
17: 嗯。
8: 那这次的一棵树是多少纽币？杨云娟、
17: 嗯，我们是这样，就是参与活动是免费的，但是我们目前呢、嗯、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到这里，这个我们这个认捐的项目。那这个您可以挂纪念牌，自己亲手栽种的这个树的每一棵是200纽币。
8: 嗯，
17: 那认捐的数额不限。如果是说您觉得自己一个人就是说有200纽币的这个捐款比较多，我们还欢迎公司啊、集体啊或者几个比较亲的这样的亲朋好友啊，大家组成在一起共同捐一棵树，然后你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你们想要留下的这样的信息呢，都会在这棵树的这个上面挂牌，同时陪伴着这棵树茁壮的成长、
8: 嗯、是的、
17: 嗯、是。
8: 那我们也在这边啊、嗯、把一些捐款的信息放给大家，但是当然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先致电华社福095701188 095701188啊，一步一步的把您想问到的问题都得以的确认。那当然了，华社福方面的这个电话能够为您提供的服务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啊、这个9月26号的活动应该也是要提前报名。
17: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提前报名呢，我们是鼓励大家，如果是说您想跟家人一起共同捐一棵树啊，在我们这个社区的农场里面留下这个纪念，也可以传承给子孙后代的话，那其实您可以就是先做捐款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捐款的这个细则呢在这个屏幕上给大家打开、啊、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捐到我们华社福的这个慈善的账户里面。同时呢，就是您捐款的同时会有33%的这个退税，这个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办理啊。那捐款的同时我们会给您一个感谢状，并且呢在9月26号呢会组织免费的大巴带您到农场，然后跟家人亲手种植这个树，然后呢并且有一个挂牌相关的这样的仪式。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咨询参与到爱在青山绿树间这个活动。
8: 是的啊，那大家都会说那认捐它是有非凡的意义的，但可是每一个人的理解可能又是不太相似，是不是？那么在华社福的眼中认捐的意义是什么呢？
17: 是，那这个是来自我们华社福创始人和总经理 Jenny 的他的一个理念了啊，就是在想我们是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社区的一个美好的，这样对我们环境也好，那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社区都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在这里面呢能够满足人生幸福的三要素。我们说哪三要素呢？第一是有事做，第二有人爱，第三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生活要有希望。就是这三点呢是幸福三要素。我们希望为子孙后代能够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份希望，留下一份念想。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描述给大家，就是前人栽树苗，后人树下闹，待到绿意葱葱时，我在丛中笑。
8: 太好了。所以如果您听到这里也觉得非常的意义非凡，想要参与到9月26号的这个活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到报名。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啊。第二个也可以拨打095701188 095701188，当然还可以通过 email 的形式 ecopark@cnsst.org.nz。 当然任何的信息不明白都可以欢迎打电话，那个神奇的号码
17: 对
8: 095701188。哎 Gloria 我也想问一下，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这些 donation 的信息啊等等，我看到5E集团我很感兴趣，因为我看到它叫做一个社会企业。什么叫做社会企业？
17: 是我们社会企业其实我们简单点说就是在社会这个使命的这个驱使之下啊，我们建立起来了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它虽然是以商业模式来运营，但实际是为了是社区的使命和社会的意义。所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个人会在里面受益，而是我们是完全是100%是为了社区来做贡献。
8: 明白。
17: 那这样一个以商业模式慈善为目的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可持性发展自我运作的这样一个模式，能够在政府或者其他资金方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社区有自己自我造血的能力。
8: OK，
17: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8: 是。那么平时5E活动会做的一些活动理念范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7: 是。那我们这个5E集团是华社福旗下的一个100%全资的慈善企业啊，是100%的这个慈善性质的。那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注册的信息也是大家在网站上可以公开给大家看到的。所以大家这次的这个捐款呢，大家可以100%的信任啊。那再有呢，我们的业务呢是涵盖教育、环保、国际交流、 就业、创业以及社区参与五大领域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华少夫咨询，其实跟我们华少夫的业务非常相近，但是呢就是它是拓展一些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合作的一些交流的这样的项目。
8: 太棒了，这一次的植树活动以及认捐的活动真的很期待看到您的参与，我们期待着在现场见。再一次感谢 Gloria， 感谢华少夫。
17: 是啊，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爱在青山绿树间这项活动，和您的家人、您的朋友或者您想要纪念的人呢，在我们的社区的生态园里面留下一棵树。
8: 现在就报名09570-1188，09570-1188。
17: 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83。
19: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i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那刚刚我们来给大家听到的呢，是华社福的爱在青山绿树间的活动。简单的来说，就是您个人 公司，以家庭为单位等等一种形式。一棵树是200纽币，200纽币的话上面可以您自己去种，他们会统一有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去种树，然后在这个树上还可以挂一个您认捐的牌子。
0: 是，
8: 我是自己给小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捐了一棵树。为什么？我觉得可以把他们的爱意写在这个牌牌之上去传递，包括环保的理念，包括共同生态的一些维护，同样也是代表他们的个人成长嘛，对吧？很多家庭里面有小孩子出生，我们可能都会在院子里面种一棵什么样的树，对吧？希望以后说你看这个树跟你一样一起在成长，我是觉得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对，同时呢也确实是实打实的能够给环保这个概念添砖加瓦。
8: 是，那么华社福会整体的他们统一的采购一些树木，之前他们种的可能都是斐济果树啊、橘子树，这一次会有更多花类的树木来种植。看您喜欢，您可以自己来挑树苗。有朋友说我自己的三角梅可不可以捐，我帮您来问一下，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是有统一的规划的，不能说这种一棵那种一棵，应该是有一片区域统一的来进行到种植，好吧？但是我会把您的问题问到的。 OK，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本地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是国会之中的这点乱糟糟的事情。上一周一个大新闻，这两天你看压得很不错哦，这个消息已经几乎是没有就完全淡化了，这也代表现在的互联网出了天大的事儿，也是7天的热度，就这么简单哈，
0: 几天的记忆啊。
8: 是，我们来看到图片之中的是争议漩涡之中被拔了官的国家党的资深议员 Chris Pink， 他将返回议会履职，一直到本届的会期的结束。哎，这个还挺让我意外的，我以为他被踢出了内阁，然后解除了职务，他不是明年也不会再大选了吗？
0: 是，我还以为他直接就退出了呢。
8: 那我以为他会退出，我还在想是不是会在他的这个深蓝的选区之中推选一个国家党想要真正去保住的候选人，对吧？因为它是一个蓝区嘛，蓝区的意思就是选区一般是必胜的。Chris Pink 这么多年也都是在自己的选区之中必胜出来的，这么一位资深的议员。
0: 没错。
8: 那现在什么意思呢？选区里面不会换选举人吗？未来的话他还会是以这个什么样的方式经过这一次大选？那这个蓝区会不会出现改变呢？如果蓝区出现的改变了，那前面靠 list 进入，我简单来说包括 Nancy 他进入国会的可能性就会直线的增加。
0: 没错，
8: 因为我们现在看，如果你只是有 list 的议席，即使 Nancy 现在排到了16、依旧好像还是有点在微选的边缘的。
0: 对，
8: 对吧？因为你选区排除之后，你看到现在排在 Nancy 前面靠 list 或者选区绝对赢不了的像 Paul Goldsmith， 那基本上能够进去2-3个那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0: 是，
8: 如果一个选区必输或者是让出来，或者是说 Chris Pink 他以后就退出政坛了，这个蓝区是不是推谁谁都会上？是不是这样子
0: 就可以把 list 里面本来想保底的人直接放到这个位置上？
8: 能不能够更精加他进入到国会？很多人是看不懂的哈。有人比方说会对比，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工党的奈斯和国家党的这个 Nancy， 我们两个女性的议员，我们来对比一下，就两个女性的候选人来对比一下。很多人会说，那奈斯那边就工党国家党好像差的不是很多呀，现在的支持度。那一个像 Nancy， 她是排16名，然后像奈斯排到34名，那是不是代表奈斯肯定进不了，然后 Nancy 肯定可以进？其实不是这么来看的，每一个党派他的放候选人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是选区议员先去占位置嘛，那你的选区议员你必进的人你是把他放到什么样的位置之上？对，那工党之中我看到的感觉应该还是按照完全的排名顺序先后，所有的内阁人员必须要放在前面，后面的话是这个选区的等等怎么样，它是根据你的这个比例来定的。那最终的名单可以说现在 Nancy 和 Nice 他们处境是差不多的，你别看一个是30多名，一个是10几名，他们都是边缘有点危险。边缘有点危险，
0: 就是在一个这种边界线啊，有可能可以，但是有可能也会出。
8: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去看，因为奈斯现在他也是有选区的嘛，
0: 是
8: 啊，但是 City Central 的竞争是非常压力大的，而且我觉得绿党的 Chloe 还是稳稳当当啊，
0: 包括国家党那个候选人，好像支持率也是挺高的。
8: 当然，我觉得奈斯在整个 City Central 他自己的支持度也是有很大的基础和优势的，
0: 的确
8: 那但是能不能够扭转？ 反这一个选区的情况，因为毕竟你知道选了绿党它还是一个蛮左翼的区域，但是左翼之间的竞选者其实还是有蛮有这个、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是一个多方混战的一个战场、
8: 那这种情况虽然它是一个看似比较左的区，那也会有两名比较强势的左翼的候选者，他就会分散左翼的票。
0: 是的，
8: 但如果说右翼又咬得很紧的话、那说不定也有可能右翼又会拿出来，这都是有可能，这就是大选的微妙之处，排兵布阵的优微妙之处哈、那后面的选区的议席你能拿多少席，在整个的比方说以国家党来说，那其实就决定着前面到底仅靠排名或者选区绝对绝对赢不了的。我为什么每次都举 Paul Goldsmith， 因为在 Epson 这个区域是没有办法赢过 David Seymour 的哈，那没办法，那么你这个就是要我要保的人嘛，因为他现在是内阁的部长，他又是我们的国防部长嘛，
0: 没错，
8: 对对，
0: 现在已经接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hris Pink 的这个职务嘛，
8: 没错，所以就必须的要去保证，所以这就是大选的一个微妙，我们要先看选区谁能赢谁不能赢，如果选区非常大的实力的话，前面的排名议员机会就会更大，那反之很多的铁票仓我们现在按照平均的比例或者大幅的这个大比数的一个预判的话，两个人其实都是处在比较危险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在国家党的一位资深的议员 Melissa Lee、我是觉得今年他排到了30多，但是他在他的这个选区里面从来没赢过、
0: 没错，
8: 那有可能他就不会再进入到国会了，但是也许今年他就反超了呀，在 Mount Elba 人家就崛起了，但是现在国家党的大的这种民调的环境，你在去年都只是差着几票你不能进去，今年的可能性又会比较低，那这些资深的议员是不是你又会撤出我们的目光，所以排名是一个很玄妙的过程，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比较稳定的或者比较稳妥的应该是只有 Lawrence， 他在党内的排名其实非常高，位置也很高，
0: 确实
8: Carlos 的话完全要看在选区的情况
0: 吧，选区的表现，
8: 因为这一次 Michael Wood 也是鼓足了劲儿的杀了回来、对啊、那包括 Carlos 在上一次的大选之中真的是以一种黑马的形式强势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眼眶之中、这一次排名呢是根本别想，就是要看选区到底能不能赢下来的问题。
0: 是
8: 大选非常的精彩，里面有很多排名的一个不同，单纯的比较名次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每一个党它的排列逻辑完全
0: 不
8: 同，所以在这边也掰开了或者是摊开了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现实。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我就喜欢某一个议员啊，我就比方说我就很支持 Nancy、我就是愿意为了他而去投更多国家党党票，去坚守着把国家党送上去，那这是您的一个选择。你说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 Nice， 我希望就是让他能够重新返回到国会、我们的选票应该怎么样去投，大的组阁的方向每一个政党谁和谁的组合配套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公绿毛没跑对吧，基绿党在中间你不知道是往左还是往右并不是很重要，他的政策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太明显的一个态势、那么在右翼这一边就是今年大选的这个状态了，就是现在的联合政府的状态了，
0: 这个联盟状态
8: 缺一不可嘛、没有别的可能性，除非有一些惊天的大的政策，某一个党有大的失利或者大的引人注目的政策，不然现在的民调就会这样子过渡到大选，大选的里面再会有一些比方说的这个投票里面，因为民调和加上海外投票是不同的，所以每一次大选里面绿党还会再高一丢丢点。现在两个大的阵营左翼和右翼就是61席、60席、62席
0: 咬得很死那种，
8: 咬得非常死，所以今年是很不确认的一件事情。
0: 是
8: OK 好吧，那我们来说一说 Chris Pink 这件事情啊。那么到现在为止他如果没有退出，在选区未来的候选人不明朗的前提之下，那现在他在这个回到国会里面面对的自然就是舆论上很大的一个压力。
0: 是的，
8: 也是个硬骨头啊，他现在对外就说了，说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就是我一个人单独的发起，
0: 一人做事一人当，而且
8: 跟 Chris Bishop 跟 Eric Stanfield
0: 都没有关系，
8: 都没关系。
0: 而且他还表示啊，是自己发起的这个党首挑战，并且被解除了全部部长职务呢，已经明确宣布自己不会再参加大选了。
8: 是啊。
0: 同时呢，在上周这个紧急党团会议信任投票之前啊，那 Pink 呢不是发起这个党首挑战未果嘛，随即就被解除对应的职务。现在呢，也是由刚才我们提到的司法与交通部长 Paul Goldsmith 啊去接管其职务，并且呢这个 Paul Goldsmith 也明确表示无意参选其选区。
8: 因为他有选区嘛，他是 Epson 嘛，他是对战的 David Seymour 嘛，
0: David Seymour
8: 一直都是在这个区非常的稳健的嘛。 啊，
0: 是，
8: 嗯。就 Pink 它这个区是在靠近 Qmall 那一边，
0: 反正是也是比较偏的一个区，
8: 就是郊区嘛，就是在 Qmall 嘛， Qmall 大家应该知道吧，西区
0: 对
8: 吧？
0: 反正它那个名字是一长串儿，那个、
8: 毛利哈，
0: 啊、
8: 那
0: 是
8: 嗯，但是这是一个深蓝区，就基本上稳赢，就跟 Judas Collins 之前 Papakura 是一样的、这个
0: 嗯。有听说是属于铁票仓嘛？
8: 是，
0: 对。
8: 好，那我们来看到 Luxon 现在也已经是公开的定性，就他一个人，就是 Pink 一个人、嗯、啊，就是他为自己行动，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委托或者代表任何的派系。之前的猜测也是 Stanford 或者 Bishop 啊，这个他就是那个被撺掇的出头者、
0: 嗯
8: 但是现在大家全都是矢口否认，我们就是100%的支持我们的总理、
0: 哎、
8: 啊，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幕后的集团，一人承担下了所有。
0: 是，但是啊，这个逼宫传闻与核心人物的这种态度的这种暧昧的这种感觉啊，
8: 嗯、
0: 已经暴露现在国家党内部的一种出现的深刻的裂痕、
8: 嗯。
0: 大选前这种团结宣言的可信度呢，仍然受到了一个大众的质疑。那就在昨天的时候，连联盟政党内部这个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也直接进行了一个嘲讽。他是这么说的：他当时被记者问到说，国家党上周发生的党魁挑战，真的只是时任国防部长这个 Chris Pank 一人在行动吗？那对此啊，新西兰优先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是直接发了一个问，他说的似乎很有悬念，他是直接表示、啊、
8: 我其实觉得他挺全民嘴替，大家都在想、你如果跟我说就是 Crispin 一个人来发起了国家党之中这么一个逼宫大戏，似乎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0: 我也不太相信，是，
8: 对，大家都在分析是这个是那个，大家对着媒体当然会这么说，如果只有一个人不服，咱们就看上一次信任投票27-22、
0: 哎、
8: 对吧，那也不应该是他一个人在战斗啊，对不对啊？那21个人全都觉得我得改投了对吧，我现在都支持
0: 没错、
8: 啊、就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而且我认为 Luxon 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开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大会，
0: 同意
8: 对吧、
0: 嗯、
8: 啊，
0: 所以啊，老皮昨天就这么说了，他说我从政这么多年啊，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政变，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
8: 他说完了就笑了 啊,
0: 啊，
8: 这个老狐狸啊，这个意味深长的一笑、
0: 是他的潜台词很简单，就是难道整场党魁挑战真的只有 Pank 一个人参与吗？
8: 嗯、对，那后来媒体就追着他咬啊，你知不知道更多的细节，你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人人啊、Peters 就改口了，说哎呦是我自己的想象，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啊，大有一种把自己撇得很轻的事情啊。他说他领导的是一个庞大的有活力正在崛起的新西兰的优先党，希望来问一问他们的未来，就是你别跟我聊国家党的事情，我现在就想代表着优先党为我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一些选票啊。但是呢一记者也很坏啊，记者就问他，那你信不信任 Luxon？
0: 你对 Luxon 怎么看？
8: 你们不是联盟政府吗、你信不信任他？他 Peters 开始打太极了，他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8: 跟你的 Siri 一样，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0: 没错，而且、
8: 哎、
0: 那记者呢只能被迫再次追问呢、啊、他说结果呢这个 Winston Peters 又把问题呢推回到国家党自身了，他说我不是国家党成员，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判、
8: 啊、然后记者一共连问了5遍，你信不信任、Luxon， 你信不信任 Luxon 啊？老皮掉身就走，无可奉告。
0: 是的，从始至终啊都没有正面说出对 Luxon 的信任这两个这个词，而且同时呢他甚至还提到了，他说我就是 Winston Peters 是唯一一个被国家党开除过的人，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一直在后悔，所以你应该去问他们。
8: 就是遇到这种老炮了，记者也是没辙了，对吧？你都天天跟我打太极，以后我也应该弄个标题，党一夜之间太极在国会之中兴起了，为什么大家全都在打太极，推过来揉过去，推过来揉过去啊。好，如果有一天看到了这个标题一定要点击，可能就是我录的小视频。好 ，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这挺有意思的。如果到现在为止 ，Luxon 都是坚持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大选之前出现的强烈变化的可能性基本为零。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选区的影响，选区直接影响到的是排名议员的影响，大家会不会愿意再给国家党一次全新的机会？工党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国家党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在大选之前为自己立完？ 满狂澜，我觉得都在憋大招。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拉不开差距的，到最后只有使出雷霆般的手段才有可能去力挽狂澜。如果在明年还是由现在的联合政府继续执政，那个 Luxon 会不会这个国家党党魁会不会换人呢？啊，我赢得了选举，我再继续换人呢？如果换了一个人，能不能压得住 Peters 呢？
0: 也有这种可能性。
8: 面对着新西兰面对的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多了。回来
0: 看看各个党派能够发出什么样的闪电战吧。
8: 是，回来之后咱们聊一个确定的事儿。确定的事儿就是为了那破海港大桥，咱们已经花了1.06亿了。回来之后哈，我们做做整点的介绍，新闻资讯的这个金融信息的一些分享，咱好好的来说道说道啊。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6: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的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补充上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呢，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继续的往上狂飙啊，上涨 0.91%， 价格来到了 85.27 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1.88%， 价格来到了 4389.5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依旧是狂泻的状态啊，道指下跌 0.22%， 标准普尔下跌 0.6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33%， 这个也是和国际原油和中东趋势有着很大的关联。
3: 是
1: 欧元区 DAX 指数收报下跌 0.80%， 富时指数上涨 0.07%， CAC 指数下跌 0.82%，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0.19%。 那再来看汇市市场，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又掉下来了1:3.96啊。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燃油市场。
3: 是的，那新西兰今天的这个平均油价91号汽油是3.01纽币每升，柴油呢是2.69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则是3.19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4纽币每升。注意啊，这是一个平均价格，所以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全国意义上的参考。
1: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可以在投资方面更加的谨慎。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也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如果您也想要投资建地，包括买新房，欢迎可以联系他们。他们是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的成员，也是我们的华人之光喽。09953-1313，09953-1313。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啊。那我们来看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被拔了官的前国防部长 Chris Pink 将返回到国会之中来完成本届的剩余的会期。他呢自己是承认独立发起了党首的挑战，而且特别强调没有幕后的主使。总理呢也是定性这就是他的个人行为，党内的核心高层都否认和他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优先党第一个提出了质疑，你信吗？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吗？
3: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个民生方面的信息啊，一项紧急法案的立法疏漏啊，现在是导致了4000至6000名养老金的领取者啊是漏领了今年的冬季能源补贴。那涉事的款项呢已经完成了补发。那昨天呢总理也是紧急进行了道歉，政府呢也会启动啊独立审查追溯出错的原因。
1: 好，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本届大选公开了大额捐赠总额，居然各党派已经是突破了570万纽币，国家党反超行动党位居于首位。基于党他的大额基金啊高度是依赖了单一的捐款人，和他自己的捐款限额的政策似乎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3: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基于党的最大金主呢昨天也露面了，那他

0: 力，无人机、现代战役，这一股风还是吹过了塔斯曼海峡。
1: 没错，那基建方面啊，现在奥克兰的第二个海港通道前期研究啊，已经花费了超过 1.06 亿纽币，但是仍然没有确定最终的建设方案。现在三方出现了立场分歧，分别是优先党、工党，还有包括现在的国家党。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健康方面，不过这个健康主要关注到的是有精神疾病基础的罪犯的。新西兰的法医精神科的床位啊，缺口持续的扩大，大量涉及司法精神病患滞留在监狱里，没有办法接受正规的治疗。而在三年之中，在押的案例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都是疑似自杀，监管和医疗双重的压力非常突出。
1: 嗯，那基建方面啊，现在新西兰规模最大的南地的 AI 数据中心也是正式启动了土建的前期工程，但是呢，社区呢也是在质疑相关的环保啊、用水啊、噪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资源消耗，要求啊要撤销部分已经批准的许可。
0: 再来看到健康方面，在霍克斯湾同时爆发了甲型流感和百日咳的疫情，医院急诊接诊量是大幅超出了冬季的均值，多数的学校师生趋勤严重，官方也是呼吁高人群尽快接种疫苗，轻症的需要优先的居家来进行大观察。
1: 嗯，
0: 这里是午安纽西兰，26年为您不间断的播出，每周一到周五锁定 FM99.4。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2: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一块来看一看接下来的信息和内容了。
1: 嗯，
0: 大家现在对几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第一个就是政治现金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破大桥花了1.06亿的问题。咱们慢慢来说，我先说一个缺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银发族哈。昨天的时候，总理是承认在去年有一项紧急通过的法案存在着立法的漏洞，你说那么快干什么，对不对啊？导致呢，大约有4000到6000 6000名养老金的领取者没有按时收到冬季的能源补贴。啊，现在的社会发展部周末也是紧急的补发到位，如果您也是受到影响的老人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范围到底有多少啊。工党就批评，你就着急忙

0: 方的天天的仓促立法，而你的审查却是严重的缺位的。
1: 没错，那所以最后啊，总理只能被迫在昨天进行道歉，而且同时啊，称此事呢是不可接受的。那从补救上来说的话呢，现在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啊会在周末进行加急处理。那截至周六上午呢，现在全部这个漏发的款项呢已经补发到位了，但具体涉及的金额啊是尚未公布的。那总理表态认为这个是存在问题的，而且特别是 IT 执行层面的问题啊，称即便是走完整的这个立法流程审查的流程呢，是仍然难以避免的。他所以宣布啊要启动独立的一个调查，那同时呢要查清如何出错和为何出错。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IT 执行层面的问题，那此前砍 IT 人员也是毫不手软，是吧？
0: 他们会觉得那医疗的 IT 跟我们这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再一次的说，我非常认可就是国家党的努力，国家党做了很多的操作，甚至我觉得有点骚操作啊，这个各种的立法紧急通过。如果有一项统计，我们先把话放在这里，如果有一项统计，这三年的任期之中，联合政府在国会之中召集大家的开会，就是国会开会的时长可能是创了历史记录的。因为经常有半夜开到了，是有时间限制，人家下班是要有点儿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啊？而且他们extra 的上班有没有 double pay 啊？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对吧？您算属于让我恶性加班吗？
1: 是，而且强度也很高嘛，
0: 强度也很高。那是对于立法，那就证明争议很多嘛。如果很顺遂，你同意我同意，大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就通过了。
1: 是，
0: 争议很多，强行通过紧急手段，非凡雷霆，到最后的结果，如果经常出错误，是难免被别人去这个扣上更多的帽子的。
1: 是，但是而且其实这样也是让大家就是在思考，就说有没有必要都在这么多的去推行这种紧急立法，因为毕竟都出了这么多错。
0: 你想要去快没问题，但是欲速则不达，这
1: 是
0: 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哈。那么到目前为止，政府说已经是削减临时的补助、紧急住房的收结，民生保障持续的出现到的恶化，这是接连不断的批评的声音。那官方动不动每次出了问题都是啊个人口误、个人问题或者是技术性的宕机，还是不行嘛，
1: 是，
0: 对不对？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部长 Upson 呢，他就直言说这个漏发补贴这件事呢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说要深入核查全部的细节。我倒是挺想知道后续怎么调查出来。
0: 是，我们说所有的事情，评价所有的事情，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啊，当频繁的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定是重视不足，就这么几句话。
1: 是
0: 啊，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大家觉得一会儿没了，一会儿这个了，那就是因为人手不足，就是因为注重不足，就这么简单。我自己也是直言不讳的啊。那对于国家党很多的政策，就证明你没有深入到每一项政策落地之后执行可能会预判到出现的问题，
1: 是的，
0: 才会接连的被别人抓出了这个小骗子嘛。啊，国家党一提到自己内部支持度的一些不高和现在民意的不振，都会在说前任给我留下了烂摊子，某一个个人想要去捣蛋，我们没办法 MMP 制度，我们必须要低头摊上两个这样的这个联盟的盟友，我们要怎样怎样啊？经济不好都是中东有问题啊，贸易方面受阻都是美国方面特朗普就是给我们的是全都。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自己的反思。我们在很多的采访之中听到的也是，我们一项政策我听到的反馈都是积极的，都是好，大家认可度很高，那你为什么支持度不高？你有考虑过吗？什么时候你知道我存在问题我才有改进的空间？
1: 是，
0: 你都觉得我听到的都是特别好，就是民意支持不上，那证明这个世界你们面对的人非常虚伪啊，对吗？人性的道理吗？我听到的，你听所有的人说，我听到的都是对于我们这项改革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你支持度不高，对吧？啊，为什么教育的改革就是反而是老师校长不同意，所有的家长都同意，你问一下那个家长先，你说请问教育改革现在在改的是什么，你先让他作答嘛。我们现在讨论政策，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我们来讨论本地的政策，他们都会说我觉得我挺支持哪个政策，我说那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理解的这个政策
1: 是
0: 什么。就说不出来了，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吧，你说该不该改。我再一次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现在有没有问题，问题该不该改正的问题，比如经济是不是需要去修正，犯罪是不是应该被严惩，恶人是不是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生活是不是应该更公平，我们应该不应该注视弱势的一些群体，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防卫上应不应该更加的重视。我觉得这都是没毛病，答案是 exactly 的 yes， 绝对的 is， 但是这不代表着我推出以这个名目为目标的手段是一定可以让我达成目标，大家能明白吗？
1: 嗯，
0: 要不要改目标没问题，但是你的做法可能会存在着问题，所以你不能说我以目标来衡量做法，就是哦，他的目标是这个，那就是好的，对不对？啊，我还想做这件事情，那好心做坏事的，我想要奔着的方向，我自己手底下干的一塌糊涂的事情多了去了。
1: 对，那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所有广义上的好目标，那都是绝对正确的，
0: 哎，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人谁会做一件他觉得不对的事情呢？
1: 是的，
0: 任何的一个法案的立法，全部都是抱着一个好的用途。你问绿党，绿党说，我想要人均更均衡，我想要为什么你要收到一些富人税？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贫富差异很大，只有大家拉小了差距，我们的生活才能会变得更好，
1: 是
0: 对吧？那为什么要资本利得税？那绿党工党也会说，我们资本利得税是因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这个富人应该交的税拿回来。
1: 然后他的人群是什么？
0: 我们这样才能补充到我们的生活。你这没，我为了平衡，我为了生活，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好，那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不对？你所有的目标都不会有错，谁会出我要让这个世界毁灭？特朗普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对不对？特朗普都不会。
1: 我刚才想到的也是，就是其实就是如果大家都说世界和平，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觉得大家都觉得哎，似乎是对的。但是呢，世界和平之前喊这样口号的人呢，也是出现过各种不同的人的，比如说像嘴上喊着世界和平，但是却发动战争。
0: 那你自己看现在日本不是也是吗？日本说我受到威胁，所以我要积极的。那你为什么评判他？你觉得他是军国主义的一个抬头呢？
1: 是的，
0: 因为你要看他的过程，他到底达成的目的是不是和他所说的愿景一样嘛？大家都在增加国防，每一个人都亮出了自己的长矛，说我们就是要让和平更多的存在。那你就看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啊，目标永远都是积极的，都是好的，不要被那几个字，比方说条约原则法案，我们就是倡导公平，但是你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公平的存在，对吗？啊，那对于毛利人的视角，他认为是不公平，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你能不能够达成，所以他夭折了，他不行了，对吧？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同样也是跟大选有关。刚刚有朋友是这样讲的，说国家党的政治现金那么多，人情债是要还的，这就引起了利润分配的利益分配的问题。大家的话说明白一点，我们挑开天窗，无非就是怕你获得了这些隐秘的未经没有证实的这个，就不是
1: 也没有公布名字，
0: 没有公布名字的现金的来源，你会为了还这一笔的现金而在政策之上做出对其有利的倾斜吗？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亮明你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士，一个完全什么 nobody， 你捐款了，你这是真的对这个党的支持和热爱。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烟草公司，我是捐款的，那你是不是会联想到那凭什么给烟草公司减税呀？
1: 是啊，所以呢，此前这种匿名啊，他们就可以捐了钱之后隐藏自己的身份。
0: 是的，所以这个政策大家认为要不要改呢？
1: 是，那同时啊，就刚好讲到这个现金的问题啊，昨天我也看到了，就是说2026年这个大选的这个大额的捐赠的追踪的数据啊，也出。出炉了。那现在呢，在这个图片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也是由这个新西兰 RNZ 啊，是大选进行的这个捐赠的监测最新的数据。他们说啊，这个单笔累计2万纽币以上公开捐赠的这个总额啊，现在已经达到了570万纽币，正式突破了500万的关口。其中啊，就像图片上所见，国家党啊，这个已经是跃居榜首了。那行动党呢是紧随其后，那工党呢是排到第三。但是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0: 基本上是三倍吧啊，因为你看到国家党这边应该是190万，对吧？
1: 对，接近200万。
0: 对，然后工党这一边是60万，那基本上这个差额3618，对吧？那基本上差了三倍还要拐弯的啊。
1: 没错，那现在呢，从国家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现在已经是完全反超了行动党，领跑整体的这个各党的大额捐赠的行列了。那同时行动党呢，此前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现在是居于次席，数额都是非常高的。而其余党啊，值得关注的就是其公开大额捐赠啊，几乎都是来自同一个人，都是这个 Alan Wilderland。 那么他也是这个其余党最大也是最核心的资 金来源。
0: 哎，它是非常的集中啊！你会发现 Opportunity 它的支持度还是挺高的，毕竟它是一个小党嘛。
1: 是，
0: 你看那 Maury 党才多少，4万块钱，政治现金比较少哈。
1: 断崖式下跌，
0: 断崖式，但是他也不需要，人家有自己的铁票，人家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席位的存在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10万级以及以上的大额捐款人，现在我们已知的包括啊 ，Alan Wendland， 他呢是捐款了221,160，这是投给了机遇党的。还有一个呢叫做 Nicholas Morey， 他呢是投给国家党，是25万的这个投入。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呢是 Rank 集团，那他也是投给了国家党和这个，他是一个企业了，不是个人，也是25万，这已经是第二笔了哈。还有一个呢是叫做这个 Dick
1: Harbert，
0: 他呢是投了10万给到工党。还有一个是 Philip Mills 啊，他呢是投了10万，那分别流向了不同的政党。好家伙，这来了个多压啊！
1: 没错啊，是的。同时，这个捐赠的来源构成啊，像国家党来说的话呢，是以企业与个人的大额为主。那工党呢，是除了个人之外呢，其实工会等组织性的捐赠啊，占比比较大。
0: 就大家一块凑凑钱，
1: 哎，大家一起凑钱，而且是由工会啊这种组织的概念的。那2023年大选的时候啊，当时工会呢是累计给到了工党呢33万纽币，那国家党呢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工会捐赠的，主要是企业啊向国家党捐款，那个时候也是捐款超过了100万。本届呢继续是延续同样的格局。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国家党靠企业大额的加码还是遥遥领先的啊。那工党呢则是靠着知名的企业家加上工会双轨来补充资金。这些捐款代表着什么？代表你在宣传的时候、造势的时候，你的媒体的曝光，
1: 你能动用的资源，
0: 你能动用的一些资源呢，其实是几倍式的一个不同了啊。当然，这个是来自于企业家，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们单纯的一个选择和压注了。我认为谁谁谁会更有可能引领这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所以你说国家党的政策，如果大家总结为就是忽略了一些平民老百姓的普通的纳税人的生活，但是很注重对于企业的关怀，也情有可原，对吧？
1: 没错，
0: 咱也没捐钱给人家，也没说人家好话，人家就不管咱。
1: 是，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机遇党这个地方吗？机遇党它是高度依赖这个单一的金主啊，其个人捐款呢是远超其党纲所提议的3万纽币捐款上限的，也就是他们现在最新想提出的这个政策。那所以呢，它会引起一个争议，就是大家就会说，那你机遇党是不是属于本届先用，然后上台之后再立法，这有一个反差感。
0: 反正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说，你自己推出了这个法案，然后你自己反而是单一的个人的这个捐款，但是人家说我没藏着掖着，我们站出来，我们承认是从哪里来啊？图片之中呢，就是 Alan Wendland， 他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DJ 软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也算是咱们新西兰顶级 top 1%的富豪了啊。
1: 没错，
0: 是他呢现在捐款是22万纽币，是远超过其他的大额捐款人的，同时他自己也是在这个机遇党里面担任着董事核心的战略成员，参与到了党魁的甄选。
1: 是，
0: 那个人的捐款额也是远远超过了在党纲之中的限额。也现在又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就是先是入局嘛，我先打个样给你看，我敢捐，我敢认。那其他的那一些被隐去的大额的捐款，
1: 你们也得像我这样子，
0: 你们也亮出来啊。
1: 没错，然后呢，所以就引起了，就说，大家会觉得他属于先入局在后立法的一个争议。那他也是直接坦诚啊，在昨天的媒体上是表示，这个新的税制，也就是机遇党推行的新税制呢，也会让自己多去缴税。但他认为啊，这属于一个减少特权、正当改革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他从出资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啊，他的年内的累计捐赠呢是达到22万纽币的，包含了像月度5000纽币以及大额的配捐。那机遇党呢，是仅获得选举委员会11.8万纽币的广播经费的，也是远低于国家党和工党的各月100万纽币的。这个竞选高度是依赖于这个 Alan Wendland 的这个资金，所以呢，当时就会产生一些也算是民众之间的争论吧，就认为就说他竟然能够占到了机遇党这么大的一个资金比例的话，是不是会左右到机遇党的这种政策啊一些的问题？
0: 我倒不这么觉得，人家本身就左右，人家不捐这个钱，人家也左右，
1: 没错，
0: 是不？人家本来就是党团的里面的一些甄选啊等等，就是这就打 了一个名牌嘛。
1: 是
0: 啊，是。那现在呢，机会党主张的是单人捐款上限就是3万纽币，你要不然就是以公司的名义，你不要告诉我你是谁，什么菲利普、汤姆，对不对啊？啊，David， 我也不知道你背后的企业是谁，你就别以个人，你个人我也分不清楚，我不知道利益的连接是什么，你把你背后的公司拿出来嘛。
1: 而且更不能匿名，这也是
0: 他们的主张，你不能匿名嘛，对吧？让我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未来会不会得到相关的利益的倾斜？啊，但是呢，本届大选啊，自身其实是不受限的。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您是如何来解读和拆解的。
1: 没错。
0: 现在呢，在税改。他的就是 Alan 的解释，就是我的改革的方向是其实是自视本身的，我本身也会受到我提出方案的一个改革的影响，那么必须要先入局引发大家的关注，再去进行到立法，要改变规则就要先得参与现行的规则之中。
1: 是，所以他承认啊，本届的捐款呢是过渡期的必要之举，上台之后呢会立刻去推动此前说到的捐款上限的立法，堵上自己现在所走的这个路。那他也是否认呢、啊、用他的这资金来控政，称啊是不会干预到任何具体的政策，只会监督这个党内的这个价值观的底线，如果他认为基于党偏离了核心原则呢，也会停止自己的注资选择。那章程呢也规定啊，董事会是可以推翻议会的党团决策的，去审批目前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党内的协议、
0: 嗯、我个人觉得是没毛病 的哈。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他我做传媒的，所以我在想、嗯、只有自己引发这个话题大家才会讨论嘛，不然每一年我们其实都不太会去关注到大选里面真正的资金的来源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不觉得行动基于党能够有机会真的把这个政策去落实或者去推行。
1: 嗯，
0: 有机会别的党还会认同，但是起码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哦，大选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看不到的真实的情况，或者让我们去深入的去调查的，对不对？
1: 能看到更多的名牌。
0: 没错啊，那未来的话这个就是需要这种突破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气质非常适合绿党的感觉可能是穿的衣服的颜色的问题、啊、
1: 没错。 是
0: 好，OK， 那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的来说一说，来说了那个花了一个多亿的海港大桥。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一个多亿花在别的地方不香吗？
1: 关键是什么成果都没有。
0: 那人家说我也不想呀，我每次设计都是抱着必胜的决心，但是奈何就是不通过。那为什么不通过？为什么总是夭折呢？
1: 是的、嗯、
0: 怎么回事？能不能设定一个限制，就是夭折三次，第四次不管如何好的烂的咱都把它建起来回来以后说啊，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先来说一说这个大桥的问题哈，花了咱们1.06亿，结果啥也没有，
9: 就离谱。
8: 一会儿我们还得再说一句，阿尔巴尼斯澳洲的总理打算接手新西兰了吗？酒后吐真言了哈，一会儿说啊，先来看一看这破大桥的事儿啊。新西兰的奥克兰一直都是在为海港大桥的第二方案而争执不已，
9: 是
8: 现在累计已经是耗资了1.06亿纽币做前期的研究啊，始终没有明确到底是建桥还是建隧道，一吵吵了20-30年，资金到底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这1亿省下来，我觉得桥墩子都已经落成了。
9: 是的，那现在啊，交通部长 Bishop 是宣布要再做详细的商业论证，预计啊要到2027年提交内阁进行决策。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了一句啊，就说这个真正想开始建设的话，要到2030年可能才会开始。那优先党呢，则是直接在昨天啊，就是开始手撕国家党，而且主张啊，要应该直接公开的招标，让市场来给出方案。那对此啊，工党也是跳了出来，说批评啊，你们3年都是原地踏步，一直在重复此前的结论。
8: 工党也不行，也靠边，你的方案是什么？从2023年开始 ，NZTA 已经完成了2轮评估，分别研究现有大桥旁边建新建大桥和海底隧道两大路线，从工程、网路连接、运输效益等维度进行到比对。前政府曾经倾向于隧道为初步优选的方案，
9: 没错，
8: 累计投入了1亿多啊，用于咨询，用于前期的研究。好想知道这咨询公司是谁呀、
9: 啊？太赚钱了，
8: 交了多少税呀、啊？他们还需不需要
9: 什么呀？
8: 需不需要员工？我也想去做调研呢。
9: 是的、啊、
8: 但是建设的方案、造价、工期、融资的模式，一个都没有拿出方案来。
9: 对啊，所以这些咨询公司究竟干了什么？这是我最大的疑问。
8: 咨询嘛。
9: 说我建议你可以做啊，是的。那么现在有3方都有不同的一个立场啊。昨天的时候啊，这个交通部长 Chris Bishop 是直接宣布啊，要启动一个详细的商业论证，认为预计到2027年可以提交内阁进行最终的定夺。他称啊，前期的报告已经回答了为何要去建这个第二个海港通道。我心想说，
8: 废话，
9: 不需要讲什么为何吧，这
8: 因为
9: 他就是需要呀，
8: 因为现在大桥已经很老了，已经
9: 超
8: 长服役了。
9: 服役了，
8: 对不对？他早就应该 game over 了，他都已经松动了，他会垮呀。
9: 嗯，所以我想说，没有必要，他讲的这个话完全就是废话。
8: 你觉得我刚才给出的这个修理意见能值多少钱？
9: 没错。那现在 Chris Bishop 还说啊，他说应该要回答如何建、多少钱、何时动工、如何交付。他称啊，这是一个数十亿级的世纪级的工程，所以程序啊必须要非常严谨，证据先行，绝非回到起点。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8: 太棒了，他提出了如何建、多少钱、何时动工、如何交付的问题。我好像把稿子吃了啊。
9: 嗯
8: 啊。 他说啊，强调不要预设结论，隧道和大桥都在比对，废话啊，希望跨党派达成共识，废话，避免换政府换届反复摇摆。那你倒是给个方案，让工党给他架上去，不要让他摇摆啊。
9: 是的，
8: 哎，天哪！
9: 所以昨天啊，直接优先党党魁温斯皮特斯就开始就跳出来批评了，他直斥啊，现在反复委托这种研究就是纯粹的巨额浪费。他主张啊，应该立即公开进行招标。那政府呢，开放 NCTA 和市议会全部的基础数据，由私营的这些方面啊自行去进行勘察，提交一个最经济可行的方案，并且承担前期的成本。政府呢会考虑酌情补贴勘探的费用，但仅限酌情补贴。那最终呢也是会择优进行签约来选择这个私营方向的方案。
8: 昨天我们发了这条新闻之后，有一群里面的朋友说温斯皮特斯讲的是句句在理，没有半点虚伪。很多人就开始说了，你这是皮特斯，你个卖国贼什么等等这样的话。我觉得 no 啊，朋友们，我们就事论事，在海港大桥这个问题之上，我认为皮特斯说的是对的。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他做外交部长，我是坚决的有自己的鲜明的意见的。
9: 是，
8: 但是在海港大桥这个问题之上，拿出数据来嘛，研究的结果放出来嘛，我没有别的要求，你现在就把这个1.06亿的研究公开的信息你放到网上，我们大家去找一个方案嘛、
9: 啊、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咨询公司要收这么多钱、
8: 高手在民间，也许民间有自己的方案，
9: 是
8: 对不对？也许有感兴趣的投资商，他愿意去投资，你不要捂着嘛，你拿出来嘛、你做不了的你就让出位置来让人去做嘛、开放信息嘛，不要再研究要不要建，必须要建。为什么？因为桥会塌，
9: 是
8: 因为他已经超额服役，他已经17年了，他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9: 在那儿一直讲一些废话，
8: 不要指望着90多岁的人能车个中华北京，到时候能够活到120，还在那边工作呢，对不对？你应该想到替换新人的问题呀。
9: 是的，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让他们赶紧翻译翻译，什么叫做咨询。什么叫做这个咨询？
8: 是我们可以分开来说啊。Peters 有的时候之前他其实获得了很多人的，就是说这个反弹式的一个喜欢。当然，他对于大是大非问题之上的表态是我们坚决不可以去接受的，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扶上来。但是这个政坛里面 ，Peters 这个问题上说的话题其实是切中核心的，别在这边再甩锅了。Bishop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是啊，如果要是有什么摇摆，就是工党摇摆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了，我们都已经。马上就要达阵了，那换了届你们得要选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继续，
9: 所以才把时间又拖到了2027年。
8: 选你干什么？继续的去研究吗？研究到底为什么要去建吗？对不对啊？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去支持以及理解的，
9: 没错
8: 啊。现在呢共识只有一个啊，就是跨界的多长期的工程，最终的方案需要稳定的党派的共识，这些都是废话，对不对啊？你说我现在需要建大桥，我需要大家通力合作，你不是在跟我这儿喊口号吗？啊，为什么要建？钱从哪里？你先解决嘛！拿不出方案，拿不出投资，拿不出回报，甚至连桥还是隧道你都定不下来，你还不如工党呢。工党起码还说我支持建隧道啊，
9: 对啊，有明确的一个至少选择吧。
8: 你管它是隧道是桥。还是航空宇舰，以后都是发射大炮弹打到对岸。
9: 现在就是连个选择都没有，那路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是什么？钱花了，方向一直都是悬着的。官方就是，我也就是说，现在国家党一直在坚持啊，说先论证再决策，先论证再决策。然后呢，优先党就是主张你现在直接让市场出方案再选吧。那工党称你早就应该开始去做了，你现在之前就已经选了这个隧道的方案了。
8: 先论证再决策，那你为什么要通过这么多的紧急立法呢？
9: 是，
8: 那你为什么要在未经过专门的这个咱们说叫做特别委员会和民意调查的方向，你就要特别快速的进入到很多紧急的程序之中呢？大桥这件事情不紧急是吗？啊，不需要去做啊，不需要，这事儿不紧急，什么东西紧急？紧急的都是一些，我觉得优先排序我们的世界观是有差异和问题的。
9: 我心想说，这大桥都已经超期服役了，对吧？那你哪一天你别真等到大桥给你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时候，你再说哦，那我当时做的太慢了，对吧？
8: 显然就是如此。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总理之前的官邸漏水，每一个人都不修，每一个人都等着。我们现在总理的专机出去，为什么得有伴飞的？就是啪啪窝了，你起飞不了了，得有伴飞的，
9: 对
8: 你得有方案。这不迫在眉睫，这代表着我们国家的脸面呀。有朋友总结说，大桥这件事就是下台之前再抓紧吃口大的。
10: 是，我先要把这个海口说出去，我要告诉你，未来如果没有建树，我就可以栽给下一任了。
9: 没错，
10: 是这个意思吧？
9: 对，同时自己再把这个时间拉长嘛，说到2027年嘛，内阁审议嘛，再到2030年建嘛，
10: 就说
9: 就越来越
10: 在人民生活的福祉、关键基础设施需要去做，是你的工作职责，而不是变成了你们政治的玩具。
9: 嗯，
10: 啊，推来推去给对方挖个坑，显然有一种我完成不了，他也完成不了，
9: 嗯，
10: 对不对？
9: 是。
10: 那你们的这样坚持，民众会得到什么？民众只能够用脚投票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呀。
9: 嗯，
10: 啊，这个真的是令人觉得非常难以去理解的一个信息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如果问澳大利亚托管新西兰，你们会愿意吗？不是我说的哈，也不是我们的意愿啊。
9: 这可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总理亲口说的啊。
10: 阿尔巴尼斯放飞自我之后的言论。上一次阿尔巴尼斯在一个充满着娱乐意味的节目之上放飞自己，调侃的是高氏扫描
9: 啊，
10: 说高氏扫描啊，那女的带了俩蜜瓜来。啊，而且放在眼前一边带了两个蜜瓜来，你知道在俚语之中蜜瓜有时候也会代表女性的胸部的，
9: 嗯，
10: 啥意思啊，对不对啊？现在又继续的来放飞啊。我们来看啊，对于啊在这个最新的播客内容，当然我们看他在这个 Nikki 的播客节目，这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充满娱乐性的一个节目，
9: 对，偏向喜剧风格的，
10: 但是你即使是在你作为一国的总理，你也要有一些尺度，
9: 是有一个自己的发言的底线的，
10: 没错啊，
9: 嗯。
10: 那么在阿尔巴尼斯继续的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开启了新西兰的玩笑。他说啊，我们其实确实是可以接管新西兰的，这依旧是写在我们的宪法之中的哦，我们直接动手就可以啦。
9: 嗯，他还说了一句抱歉啦。
10: 是啊，那我们看他说到的宪法是不是有据可循呢？
9: 没错，那阿尔巴尼斯这里提到的宪法依据啊，指的是澳大利亚的联邦宪法中的导言的部分。那这个条款中啊，确实是曾经将新西兰与新南威尔士包括昆士兰等啊并列为一个可能的殖民地或者是殖民州的候选之一。但是在1835年的时候啊，新西兰是签署了独立宣言的，并且呢是在1840年啊成为了独立的政治实体，从来都没有加入过澳大利亚的联邦。那据这个新西兰的历史网站的记载啊，就说新西兰呢自19世纪60年代起呢也是会参与到这个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的会议的，但当时的新西兰总理啊是更倾向于领导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邦，因此呢最终啊新西兰都没有加入到澳大利亚，
10: 但是在宪法中是没有被移除 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宪法之中新西兰依旧在法律依据之上依然可以被当成或者被视为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州而已。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澳洲就包括阿尔巴，咱们就说阿尔巴尼斯好了，在面对着和新西兰的交往的过程之中，他会把我们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去平等的或者充满着敬畏的去对待吗？
9: 嗯，
10: 我觉得酒后吐真言，阿尔巴尼斯已经暴露了他真实的想法。
9: 是的，真的是酒壮怂人胆。而且其实可以看到澳洲的最近的一些动向来说的话，昨天我有看到，比如说澳洲呢现在才开始收紧，比如说像工签啊相关的这个政策，甚至呢直接点名就是要对这个就认为新西兰的就是前往澳洲的移民太多了啊，所以开始减少这个移民的份额。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有迹可循。
10: 而且我说句实话，新西兰做的也不太有骨气，对吧？你看新西兰说我开放一些旅游的签证的免签，也无非是以澳大利亚做跳板啊。哦，你有了澳大利亚的签证，你就可以直接来到新西兰来入境。那我简单来说，你是不是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州啊？是不是？你是以他的签证为核准的目标啊？我们是懒了，我们是减省了一些时间，但是在尊严的问题这样听上，我们是实际上占了便宜，对吧？旅游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效益，推高了我们在旅游业之中的成绩。
9: 是，
10: 但是就显得有点没骨气，对吧？所以在那库克山的山景之下，当时不是这个阿尔巴尼斯和拉克森在上面还一块吃这个奶油霜蛋糕吗？还开玩笑，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然后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的心里一定在想着，就算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9: 对啊，我就先跟你开个这么玩笑，但实际上呢，我心知肚明啊，
10: 真的是要了命了啊！所以这个阿尔巴尼斯就在这个娱乐性的脱口秀的播客节目之中，真的是惹怒了很多人对女性的不尊重啊，因为里面还谈了很多更多火辣的话题，什么睡谁跟谁结婚等等啊，包括这个杀了谁等等这个议题，确实这是一个很 夺眼球的娱乐类的节目，我们要以娱乐的精神去看待他的发言，但是里边的细枝末节还是很代表他的本身，要不然他说的都是谎话，那不就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了吗？对不对？
9: 没错啊。而且这个长期以来啊，像这种澳大利亚这种相关这种节目啊，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与新西兰之间的火花的文化上的碰撞。比如说此前啊，澳大利亚人呢也是常拿新西兰人的这个英文发音啊去在这种节目里面开玩笑，那对此啊，新西兰人则是非常生气，直接吐槽啊，澳大利亚人是非常粗鲁、傲慢，而且缺乏幽默感。
10: 那只是愤怒的时候的一个情绪而已。西西说啊，说新西兰要是从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第一件事就是把新西兰改造成监狱，所有的澳洲垃圾、盎格鲁撒克逊垃圾全都往新西兰扔。咱们讨论本地的时候，不是也说嘛啊，这监狱里边让我们就应该严惩，严惩了以后我们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说咱们应该弄个小岛，把它都扔上去。哦，感情咱新西兰没实现。我们也应该把查他们小岛的拿出来，咱不做旅游了，在上面全部都是关押重刑犯，周围也养，咱别养鳄鱼，那边也不好，挖一个大壕沟，对吧？犀牛、鳄鱼什么只要有的全都放在那里，对不对？做一个野生动物园，包围着他们啊，出来咬他。啊，让他们在上面自生自灭，禁闭岛，对吧？
9: 啊，犯人还能进行相关的劳改呢，你在这个动物园里进行饲养工作、啊，
10: 是，你就隔绝他，
9: 对
10: 呀、啊，不可能，不现实嘛，对不对呀、啊？澳大利亚的真心终于在酒后做了曝光了。
9: 我还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嘛，说这个奥运会算金牌的时候，当时澳大利亚还把新西兰的金牌一起算进去了，这件事情也把新西兰人气得不行了。
10: 嗯啊，这是代表他们的心已经非常明确了。行，谢谢大家表态吧。如果新西兰并入到澳大利亚，你支持还是不支持？也许答案会让我很惊讶。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还有几条信息可以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
9: 稍后见。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3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3567。
10: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条我觉得比较左的新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监狱犯人的权益的问题。您先别着急烧急上火，觉得啊不 不想听啊。我们先来看一看，
9: 是
10: 我们知道在新西兰有一类人，他是在犯罪的过程之中，但是他说我是有精神健康的问题。我其实也自己跟您的想法一样，我觉得这里面有多少人是在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来为自己获得更减减刑的，
9: 是真正的有那个时候大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10: 但是咱也不可否认，这里面也可能真的是
9: 有
10: 那种极度抑郁，然后病症很严重的人啊，他们是这个在情绪化的作用之下去犯了案。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是有这样的一部分的犯人的存在的。那现在针对于他们的监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9: 没错，
10: 包括这个法医精神健康的专用床位，现在的床位缺口啊，已经是在逐步的恶化之中。预计现在是差36张，未来的话可能会差137张。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就是说你没有地方来接管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嘛，
9: 是
10: 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关押在监狱之中和一些正常的犯人放在一起。我暂且不说这些人对于一些正常的犯人的
9: 影响
10: 和对于狱警工作环境压力的一个影响，
9: 没错，
10: 就现在有数据显示有1/3这一类的案子的犯人在监狱里面疑似是自杀的。
9: 是的，所以现在新西兰的首席的监察长啊，他也是警告说现在法医精神健康的专用床位啊是长期处于不足的，大量本应该收治的司法相关的精神病患啊，因为没有相关的床位被滞留在监狱期待养，既治不好病也很难去保护当地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安全的问题。
10: 因为他会有病情持续的恶化呀，自己伤害自己呀，甚至是伤害别人的这个案例在其中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3年有60起在押死亡之中，22起都是怀疑是自杀。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挺高的啊。
9: 是
10: 3年之中一共有60个人在监狱之中死亡，你除了一些正常的生病、年老，也有一部分是其他的原因，对吧？啊，你是被攻击了，还是自己伤害了自己的？
9: 而且最担心的就是你都被压了，跟着正常人被关在一起的时候，你保不准对正常人也会干些什么别的事。
10: 而且狱警的压力将会有多大？
9: 对啊，狱警也是很大压力的呀。
10: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司法专属的医疗资源长期的缺位，包括监管、治病双重的压力，现在全都是压在了监狱的身上。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是发出了痛声的疾呼吧。希望能够重视这一部分人群他们的现状，保护的不是这些罪犯本身，保护的更多是我们的司法体系，特别是监狱这一块更好的能招到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把现在的负压去有所改变。
9: 是的
10: 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在本地的林林种种的信息。谢谢大家一起来吐槽，也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新闻和看世界。祝您今天生活愉快，
9: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0: 拜拜
9: 拜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1: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1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1: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3: 找情远国际物流，
12: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3: 找情远国际物流，
1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3: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1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3: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天真正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
1: 是
2: 这
1: 的，
2: 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
2: 是的。
1: 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2: 没
1: 可能
2: 错，
1: 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
1: 所
2: 错。
1: 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要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一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都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0: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 021-182-488-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
1: 是的。
0: 不同的渠道在销售。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
1: 是的。
0: 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
1: 就
0: 定
1: 是
0: 不是
1: 贵的这个医疗保险，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
0: 所
1: 下，
0: 以
1: 到底
0: 呢，就
1: 现在贵
0: 是，
1: 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0: 没
1: 是的，
0: 错，
1: 没错。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
1: 是
0: 未
1: 的。
0: 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这个就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六十七点九三，就是68块钱。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没
0: 因为
1: 错。
0: 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
1: 是，
0: 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其实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
0: 是。
1: 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所以这一
0: 是，
1: 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
0: 是。
1: 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真
0: 这样
1: 是
0: 因为它是
1: 不一
0: 固
1: 样。
0: 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
0: 是
1: 果您
0: 的。
1: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
1: 嗯、
0: 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 3，0210883666 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1: 嗯，
0: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
1: 嗯、
0: 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
0: 嗯、
1: 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 3，0210883666 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 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
0: 是
1: 自费的额度是
0: 吗？
1: 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
0: 是
1: 就。
0: 的。
1: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
1: 吧？
0: 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1: 就付一
0: 所以
1: 次。
0: 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 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 对，你听着好像，哎呀，四千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
0: 一
1: 是。
0: 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
0: 没
1: 但有
0: 错，
1: 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
0: 是。
1: 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
1: 没
0: 响，
1: 有任
0: 但是
1: 何
0: 对
1: 影
0: 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1: 没
0: 但
1: 错，
0: 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
1: 是，
0: 吧？或者
1: 因为
0: 给
1: 每
0: 他
1: 天
0: 了
1: 很
0: 一个
1: 忙
0: 方
1: 的，
0: 向。
1: 没错，每天很忙，
0: 对，
1: 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
0: 对，
1: 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
0: 没
1: 让我们
0: 错，
1: 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
0: 对，
1: 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
1: 对
0: 时
1: 的，
0: 间，
1: 没有
0: 我
1: 那个，
0: 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
1: 是，
0: 不主动找你，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吧
1: 主动找也有，
0: ？OK，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对，renew
1: 问
0: 我
1: 一
0: 们是
1: 下
0: 必
1: 这
0: 须要
1: 些，
0: 找，
1: 对，会
0: 对，
1: 跟
0: 每
1: 讲
0: 一
1: 一下，
0: 年，
1: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护士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您
0: 不
1: 放
0: 会，
1: 心，
0: 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Thank you.

0: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兰州到。
1: 电话0955878290 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0: 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